分手，另结新欢。虽然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视频一经发出便引发了各大媒体的追踪报道，这也把陈佳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陈佳英是谁？她是王菲的经纪人，一生只带过三个艺人，除了王菲还有陈百强和陈奕迅，个个都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万众瞩目的巨星。目前各大媒体都在等陈佳英发声，这种等待已经是他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根据他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次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虽然已经年近70，逐渐退出工作，但仍然是王菲的避风港。

入行的时候，陈佳英才17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她家境优渥，17岁就去美国留学。父亲有个朋友在 TVB 工作，说要招助理编导。当时电视行业是很新颖的，这引起了陈佳英的兴趣。她去试，没想到成功了。那个时候，歌手都是在伊丽莎白体育馆、足球场等地方开演唱会，因此她也接触了很多歌手，比如叶倩文、梅艳芳，还有之后她带的陈百强。1983年，在帮陈百强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沟通了很多，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对于陈百强来说，陈佳英就是知心大姐姐，常常疏导他难以释怀的内心。1985年，陈百强常常被传世事的虚假消息，陈佳英帮他辟谣摆平。陈百强对陈佳英说，我还没有经纪人，你来当我的经纪人吧。巧合之下，他进入了艺人经理人的行当。在认识陈百强的时候，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多问题。疼惜他的丈夫被查出了癌症，丈夫才30多岁。除夕夜，陈佳英抱着丈夫哭泣。林次祥已经病了3年，到了后期，他对陈佳英说，如果你寂寞就找个男朋友吧。很久之后，陈佳英回忆起这段仍然心痛备至。他说，他怎么会找第二个男人呢？与病魔对抗了4年的丈夫还是走了，留下了她和两个孩子。她再也不是那个抱着丈夫撒娇哭泣的小女孩，她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独立的她更加疯狂的工作，上天夺走了她的幸福快乐，她只能努力的给自己戴上铠甲，勇敢的生活。但当时作为艺人经理人的她，仍然只带了一个艺人，陈百强。他说，以一个经纪人来说，他不会签一堆人，只做一个，看中就用心地帮他去做。他只专注于一个人，尽自己所能把艺人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好。有一次，他和陈百强一起到国外演出，陈百强突然思乡病发作，想吃干炒牛河，他就在根本不熟悉的异国他乡挨街找中餐店，帮他带来外卖，这让陈百强感动不已。他总是能这样面面俱到。虽然陈佳英比陈百强大不了几岁，对外也是姐弟相称，但陈百强还是叫他干妈，这足以见得陈佳英的体贴。他总是说会把艺人当作自己的孩子。1992年，陈百强昏迷前，23岁的王菲在恩师戴思聪的引荐之下找到了陈佳英。陈佳英说，都是艺人们主动找他的，他带的艺人只有3个要求，有好嗓子，够聪明，有个人风格。这3个要求王菲全都有了。为此，他曾告诉身边的好友，我找到了一个嗓子好得不得了的女孩。当时的王菲从内地到香港发展，发了3张专辑都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合约都还没有到期，陈佳英就帮他去谈。陈佳英谈起这段经历说，我说反正你们经纪人也没有什么要做，不如就跟他取消，他的老板很好，很爽快的就放他走了。从此，王菲进入了陈佳英的家庭管理模式中，陈佳英的家庭在不断的壮大。但好景不长，陈百强因酒后服用安眠药再也没有醒过来。事业高峰期，他又失去了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男人。

就算它挡住了许多年前就开始流传的世事谣言，也仍然留不住他最疼爱的弟弟。陈百强逝世之后，很多记者都试图从陈佳英的口中得知一些关于陈百强不得人知的新闻。陈佳英说，那个时候陈百强经常给他写卡片，署名总是阿仔，这让他很感动。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是他作为经纪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他作为姐姐对弟弟最后的保护。那个崇拜英雄的女孩也有能力保护别人了。陈百强逝世之后，陈佳英全身心地投入到王菲的职业规划当中。她送王菲去美国学习，解决她的旧约纠纷。王菲回国后第一张专辑开始形成脱音唱腔，里面有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让她名声大噪，并且凭着这张专辑挤入了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王菲的演员之路也是她安排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找王菲拍电影，陈佳英却一眼相中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她说就是觉得气息相同。可能都是女人的缘故，也可能是她们都是洒脱的人，志趣相投。陈佳英和王菲的关系更为亲密。陈佳英称她的工作方式是家庭式管理，她从来不把艺人当成摇钱树，而是像家人一样对待。1996年，正值事业高峰期的王菲提出要跟窦唯结婚，第二年要生孩子。陈佳英不仅没有阻止王菲，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北京帮她带孩子。王菲陷入离婚风波的时候，窦靖童就住在陈佳英的家里，叫陈佳英婆婆。2005年，王菲与李亚鹏结婚。虽然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但已经没有新作品问世了，只在陈佳英的安排下接了两个广告。陈佳英也不恼，她说，我当王菲的经纪人也是很随意的，她本身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她不会像陈百强那样有很大压力，她表面看起来冷冷的，但其实是很活泼的，她很喜欢跟一堆人在一起。2012年，陈佳英为了陈奕迅能打开内地知名度，提升歌坛地位，在后台运作不少，让王菲跟陈奕迅两个人一起上春晚，唱了《因为爱情》，陈奕迅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从此陈奕迅再也不是2009年那个开演唱会会被取消场次的无内地市场的歌手了。如今他在乐坛的地位如此之高，少不了当时陈佳英决断的功劳。2014年，陈佳英的耳疾越来越严重，在手术前向陈奕迅提出离职。他说陈奕迅已经长大了，可以独当一面了。陈奕迅虽有万般不舍，但看着操劳了半生的阿妈，已不忍心看她过度操劳。陈佳英说，陈奕迅总是和我谈心，像个长不大的孩子，而我也把他当成儿子一样，教他处理很多事。如今年近古稀的他已经回归了家庭，和孩子们在一起。做了30年的经纪人之后，他终于敢停下来去感受家庭的温暖了。年仅30岁失去了父亲和丈夫，事业高峰期，人生中第一个艺人突然逝世，人到中年绝症缠身，他经历的这些任何一点都是毁灭性的，但他不仅挺了过来，还将破碎的人生开出了另一朵璀璨的花。他用他的热情驱散了人生的极寒。他这一生带出的何止3个巨星，他本身就是巨星。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

0: 闲。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7: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8: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7: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9: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 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6: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6: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1: 我是陈芷叶。
1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1: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2: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1: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6: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7: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6: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

0: 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怕挖鱼，不管开工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2: 我一天无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多拿月圈那么你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没被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最好雪胶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5: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6: 马尔代夫犹如印度洋上的珍珠，在这里时间可以随意的挥霍。马尔代夫属于南亚，单论陆地面积，马尔代夫绝对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马尔代夫的岛屿都是因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这里地形地貌千变万化，配上如空气般透明的海水和雪白细腻的沙滩，成就了一座座海上的世外桃源。一岛一酒店，接一个小岛就是一座度假酒店，这些岛不少隶属于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由世界顶尖设计师们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酒店设施，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务，吸引着那些只想抛开一切纷扰度过一个纯净假期的游客。在马尔代夫浮潜看鲸鲨你敢吗？南阿里环礁是鲸鲨保护区，经常能看到鲸鲨出没，这个水域出没的鲸鲨体长大多都是在3到9米不等，它们游上岸来只是为了晒晒太阳，所以在不深的海域里你能和它们一起浮潜畅游。除了有庞大的鲸鲨

之外，你还可以尽情地享受珊瑚地带五彩小鱼、深海的快鱼方阵、浅海的海底悬崖、穿透海水的缕缕阳光，碰巧还能遇上一只温顺安详的大海龟。水上飞机列在马尔代夫四大魅力之一，是因为水飞不是你在哪个海岛度假地都能体验到的。而且水飞作为马尔代夫三大上岛方式之一，很多游客来马尔代夫都想体验乘坐的交通方式，因为它飞行高度适中，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清楚地俯瞰印度洋上一颗颗的珍珠，很轻松就能拍一张绝美的照片惊艳朋友圈。传统的马尔代夫村庄以其整齐井井有条的规划而著称，在一个有规则的长方形格子里面分布着宽敞的街道，房屋由水泥砖或珊瑚石建成，一一将浇筑，围墙排列在街道两侧，在十字路口山墙形成了圆形的转角，使街道的景色变得非常柔和。显然这些转角的设计意图是便于车辆转弯，但即使是在没有车辆的小岛村落里，设计也是如此。马累用了同样的设计风格，便于轿车和卡车转弯。在一座现代楼房的上面几层，圆形转角更多是为了美观而非实用，看来是有意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特色。清真寺是居民岛上最有趣和最具吸引力的建筑，有些清真寺可以追溯到16世纪，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精湛的技艺。不仅有珊瑚雕刻的外表，还有柚木和漆器工艺的内饰，但多数情况下你只能从门口欣赏内部的艺术，因为在马尔代夫非穆斯林是不能进入清真寺的。马累不仅有一些非常漂亮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真寺，还有一座现代的令人赞叹的星期五大清真寺，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建筑，它大大的金色圆顶在几里外就可以看见。受地理条件的影响，马尔代夫温度四季如夏，马尔代夫当地人主要食用的肉类是羊肉，常常也吃蛋类，海鲜则是吃的最多的食物。如果想吃牛肉，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的昂贵，毕竟马尔代夫地理条件是不适合养牛的。平常他们习惯吃一些带调味料的肉、鱼和蔬菜，以及米饭等食物。热带水果和蔬菜、面包果、椰子、菠萝等热带水果则随时都有。炸鱼球是马尔代夫的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传统的炸鱼球在碟边以菊花生菜丝装饰，因此又名菊花炸鱼球。早在1979年的时候，此美食就名声各地，受到众多人的喜爱，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最后流行到整个东南亚。淑女酒是马尔代夫本地的一种独有的鸡尾酒，虽然不含酒精，但是酒味香醇浓厚，让人喝了一杯还想再来上一杯。因为酒的特点文静而典雅，又被马尔代夫当地人称为淑女酒，在每个度假酒店里也都有淑女酒。在岛屿度假的同时在海边来上一杯淑女酒，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儿。受临近印度咖喱的影响，马尔代夫有不少咖喱菜式。吃到马尔代夫咖喱鲷鱼，自制的咖喱色泽深红，味道浓郁，微微的辣劲很够回味。每个岛之间通常距离很远，因此玩遍马尔代夫所有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岛上消费昂贵，也注定每次只能去一个到两个岛细细的体味。岛屿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选择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影响价格的标准有岛的大小、设施完善度、绿化档次、沙子质量、个人拥有的自然空间、容积率高低等等。如果有同样大小的两个岛，一个盖150间房，一个盖50间房，在房间装修档次差不多的情况下，50间的要贵两倍。筛选度假村时一定要按照总价考虑，不要单一的条件比较，首先明确自己的预算是多少，打算选择每晚100到300美元的房间，还是300到500美元的

以200美元作为一档，在一档里进行选择可能简单一些。马尔代夫的紫外线强烈，防晒霜、驱虫剂和帽子是度假中必不可少的物件，除了常规的感冒药、消炎药、晕船药等药品以外，还需要备上防止水土不服的止泻药以及被珊瑚划伤的创可贴。马尔代夫对中国实行免费的落地签政策，到达以后填写一张入境卡即可。落地签证通常有以下要求：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至少有1到2页的空白页，有返程机票或者继续旅程的机票，要知道所去岛屿的英文名字。马尔代夫，我们依然需要一座理想岛屿。

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什么？海岛、沙滩、热带雨林，还是华人、辩论、羽毛球？这个包罗万象的东南亚国家，既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也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闻名于世的双子塔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让这个富饶的21世纪大都会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标志。双子塔虽然在世界高建筑中排名有所下降，不过在建成的那年，它曾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从美国手中抢过当年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并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22年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建筑。双子塔不仅常出现在旅游宣传的海报画册上，它还曾在《偷天陷阱》这部由肖恩·康纳利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电影里出现过。在电影里就有一个环节是两人从双子塔的世界最高过街天桥上逃脱。吉隆坡塔是一座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高塔，与双峰塔同是吉隆坡的地标之一。吉隆坡塔表面为薯条形的拱类，塔基没有打桩，而是直接使用了一片独立式的土地，是目前东南亚的第一高塔，也是世界第四的通讯高塔。游客可以在塔上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俯瞰整个吉隆坡市景，与双子塔遥遥相望。尽管没有双子塔有名，塔上的观景台却比双子塔的41层还要高100米左右，俯瞰吉隆坡市景的绝佳地点。塔顶以回教尖塔做参考，塔顶的装饰玻璃窗仿效伊朗王宫，而是即将东方的设计思路和西方的建筑技术完美结合。而276米处的 Atmosphere 360度旋转餐厅位于观景层上一层，东边能俯瞰吉隆坡塔，西北面俯瞰马来西亚旧皇宫，西南面俯瞰国家清真寺。360度旋转餐厅让您在制高点看遍全景，同时享受云端美味，必定为您留下令人难忘的豪华美食体验印象。阿罗街是吉隆坡有名的美食街，这里汇聚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品种比磁场街更为丰富，价格相对要更高一点。这条拥有50多年历史的街道当初是个风月场所，后来脱胎换骨的成为了纯正

美食圣地。离吉隆坡双子塔不过2公里的路程，在双子塔周围都是各种高大上的餐厅，2公里外的这里却极贴地气，满满的吉隆坡市景风。热带天堂兰卡威有着清澈的水质、干净的沙滩和未经污染的森林，湛蓝的海水与浓绿的树林构成了典型的热带岛屿风光，蓝绿相映的自然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幸运的是，这里虽然游客众多，但并未因此而沦为一个商业化的岛屿，悠闲的马来西亚乡村风情仍然得以保留。在兰卡威的海边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广场，巨鹰广场。广场上矗立着被称为莱卡威新地标的鹰。兰卡威在马来古文当中是红褐色老鹰的意思，鹰塔也就是兰卡威的标志。塔高45米，红褐色的老鹰站在石塔上，张开着巨大的翅膀，桀骜不驯的傲然姿态，仿佛下一秒便要冲上云霄展翅翱翔。巨鹰那凛冽傲然的姿态象征着兰卡威就像展翅高飞的老鹰一样，未来的经济更加蓬勃发展，因此这座广场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敬仰和爱护。天空之桥建于2004年，整个桥身呈弧状，俯瞰的话犹如山林之间的一弯月牙。桥总长125米，只用了一根87米高的支柱来支撑着整个桥身，然后再由8根钢缆牵引整座桥梁。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被取名为天空之桥的原因。有时候云雾特别大的时候，桥梁就会被云海所包围，游客行走在上面恍如是在仙境，但这也增加了冒险性。整座桥梁十分狭长，桥身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葱郁山林，所以想要从这座山头走到对面的山头是需要勇气的。毕竟站在桥梁中间看整个周围环境还是相当震撼的。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360度的无死角享受兰卡威岛及安达曼海的壮观美景。热带天堂兰卡威有着清澈的水质、干净的沙滩和未经污染的森林，湛蓝的海水与浓绿的树林构成了典型的热带岛屿风光。幸运的是，这里虽然游客众多，但并未因此而沦为一个商业化的岛屿。乘船欣赏红树林，看翱翔的雄鹰在头顶盘旋，除了丰富的海上活动，乘坐缆车前往兰卡威天空之桥，从空中俯瞰这座海岛也别具一番风味。马来西亚四季如夏，常年30度左右，属热带雨林气候，但是因为当地下雨比较多，所以远没有中国南方城市的炎热，平均气温22度到32度。马来西亚货币政策很宽松，满大街都是换外币的，超市门口和菜市场都有换外币的地方，所以小伙伴们不用担心换不到钱。药品是旅行必备，外出旅行时很容易水土不服，身体难免会出一些小状况。铭记烧鱼位于阿罗街中段的位置，可算是仅次于黄亚华小食店的游客最爱网红店。这里的必点菜单是烤魔鬼鱼，表皮抹上特制的酱料烧烤是格外香脆，里面是口感独特的嫩滑鱼肉，绝对考验烧烤的功夫，因此非常值得一尝。椰浆饭虽然低调，却早已被平民评选为马来西亚的非官方国菜。伴着椰奶和香兰叶煮熟的大米，浓浓的东南亚风情瞬间生动形象。香蕉叶包裹着椰浆饭，常配以辣椒凤尾鱼、花生和煮鸡蛋。马来西亚的榴莲会让你真正体验到水果之王的王者至尊。在天桥底或者夜市里，榴莲车旁边有很多的桌椅，一家人坐在一起分享着榴莲。热带雨林气候下的温暖与湿润造就了浓郁的丛林和碧蓝的海水，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酿造了热情似火的风土人情。无论你是满怀好奇的冒险家，还是寻求放松的行路人，都能在那里找到属于你的舒适圈。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

0: 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

0: 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极的声音世界吧。一说到南极，你会想到什么？答案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企鹅、冰雪、阿门森和斯科特、雪龙号、长城站等等。当我听到南极时，只有一个疑问在心：啊，还可以去南极旅行？没错，隔着屏幕的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吃惊。除了科考队，普通如我的路人甲这一辈子也有机会去南极撒个欢。其实早在1966年，由美国纽约 Travel 组织带领游客前往南极旅行，从此南极旅游业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南极。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年，南极系总计74381人次到访南极，其中32%的游客来自美国，中国游客以15%排名第二。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特别是2020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南极旅行计划全部取消。接下来我想你也会好奇，每年如此多的游客到访南极，他们究竟去南极干什么呢？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以及怎么去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去南极干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呢，南极是一个自带光环的目的地，无需多言，只要条件允许，可以一次次的前往。而对于不太了解南极的人呢，可能难以想象去南极能干些什么。简单说来，有四个非南极不可的理由：近距离观赏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极地动物，饱览美得无法呼吸的极地自然景观，参加丰富多彩的极地探险活动，跟随探险队员的带领走进极地人文历史。先来说一说极地动物，企鹅。到南极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也一定能看到的动物便是企鹅。每年的11月左右，企鹅会陆陆续续的上岸交配繁殖，在南极享受4到5个月的夏日生活。上岸后呢，企鹅们开始筑巢，并使尽浑身的解数争取早日脱单。成功脱单的企鹅们将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抚育幼鸟的家庭生活上。但美好的岸上生活总是转瞬即逝的，一转眼的时间来到3月中下旬，脱毛换羽之后呢，企鹅们又重新回到了汪洋大海的怀抱里。猫带企鹅，鹅如其名，最明显的特征是脖子底下有一道黑色条纹，像海军军官的帽带。阿德利企鹅呢，看上去比较呆萌，有白眼圈的那个就是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也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企鹅。金图企鹅头顶有一条宽阔的白色条纹，是南极体型第三大的企鹅金图。而我们熟悉的 QQ 号，那么头像呢，也只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金图企鹅。跳眼企鹅呢，因为眼睛上有一簇长长的黄色羽毛，而被称为凤头黄眉企鹅，又因为喜欢以双脚跳跃的方式在岩石上蹦跶而得名跳眼企鹅。马可罗尼企鹅呢，从相貌上来看比较难跟这个跳眼企鹅区分开来，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不难发现跳眼企鹅的眼睛是红色的，而马可罗尼呢是棕色的。还有王企鹅，也是南极第二大的一个王企鹅，它的外表与帝企鹅很相似，颜色呢却更加艳丽，毕竟是王子当头，所以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威风凛凛、气宇不凡。最后呢，就是企鹅之王的帝企鹅，它更不一般了，是唯一会迁移到南极内陆，在严寒的冬季繁衍后代的企鹅。而在南极较常见的鲸，有体型庞大的座头鲸、头脑聪明的虎鲸、个头最小的小须鲸，以及数量最多的长须鲸等。

远远看见一个在浮冰上葛优躺的，大概率就是海豹了。喜欢摆烂的他们呢，给人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只用在冰上躺着。有人驻足的话呢，会竖懒似的抬起小头望望，仿佛在暗示你说吵到我了。虽然看起来很懒很笨重，但是海豹实际上个个都是游泳高手，速度可达每小时27公里左右，同时又很擅长潜水，一旦遇上死对头虎鲸，就能见识到海豹到底有多灵活了。海狮和海狗有小耳朵露在外面，用前肌撞肢走路划水的便是海狮，它们无固定生活的一个区域，但大多喜欢生存在食物更充足更温暖的海域。海狗比起海狮来脸更短小一些，看起来更像狗狗一点，且体表多毛，也常常被称为毛皮海狮。除了不会飞的企鹅，南极地区的鸟类呢全部都是海鸟，种类稀少，但是数量相当的可观，约占世界海鸟总数的18%。那么到了南极呢，也要观赏它的极地自然景观。大陆冰川、冰架、冰蛇、冰山、浮冰、海冰、冰豆、冰原、冰帽，沙沙分不清，没关系，也不妨碍用眼睛去欣赏。南极拥有世界上90%的冰，除了看还能捞上来一块，配上一杯酒，是不是想一想有点激动的搓个小手呢？去南极每天除了在船上待着，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极地探险活动等着你加入。当然呢，不同的船不同的航次，极地探险活动的安排会有差异，有些活动项目也需要提前额外付费预定，如露营、皮划艇、雪鞋徒步等。在比较漫长的航海日，探险队员同时也是某领域专家的，他们会分享一些主题的讲座，比如说极地探险的人文历史、南极野生动物、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等。如参与主题明确的航次，如摄影、观鸟、观鲸航次，还有对应的一些主题讲座。那另外呢，就是沙龙活动，为了促进游客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欢庆佳节，船上的工作人员呢会组织大家参与一些沙龙活动，比如说万圣节化妆舞会、南极电影观赏、春节包饺子等。到了南极呢，当然要实实在在的踏上南极大陆，否则大老远又花那么多钱来一趟，却只能遥海相望，想想都有点遗憾。船无法直接停泊在岸边，需要换乘冲锋艇上下岸，上岸之后呢，需在探险队员划定好的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请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并谨记最后一班回船的冲锋艇时间。冲锋艇巡游呢，它是近距离的观赏冰川、冰山、直观鲸鱼、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绝佳机会，再加上南极的每一个登陆点有一次性的访问人数的限制，为了减少等待的时间，为了最大化提升南极的体验，探险队员会安排待机的客人先去冲锋艇巡游，后上岸登陆游览极地冰泳。有些人会把极地冰泳想得太复杂，海水太冷怎么办，不会游泳怎么办，没有泳衣怎么办，套用一句话，来都来了，其他的就别多想了。目前的极地游泳有两种，一种是把绳子套在你身上，从冲锋艇上或者冲锋艇登陆区纵身一跃，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你已经被拽上了水面。第二种更像游泳一点，可以从岸上冲到海里去游上一小圈回来。雪鞋徒步比起常规的上岸登陆，参与雪鞋徒步活动可以让你更加深入地去探索登陆点。在天气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徒步教练和探险队会根据登陆点不同的地理情况来选择最佳徒步线路。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活动可能是按次收费，参与前需要确认清楚。极地皮划艇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极地皮划艇需要一定的经验、体力以及语言要求，毕竟在南极这个极地环境里，安全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皮划艇巡游会和上岸登陆安排在时间上重叠，所以有时会面临极限二选一的实际难题。极地潜水比皮划艇要求更严苛的就是极地潜水了，船方会要求有潜水资格证的游客才能参与，同时也会提前收集游客潜水相关经验信息来判断是否达到参与标准。极地的人文历史大概从4个方面可以展开来讲，探索

史、捕鲸史、政治历史以及中国科考史，其中最值得了解、最有趣的当属探索历史。想必有很多人听过阿蒙森与斯科特南极点竞争，以及沙克尔顿与坚韧号的故事。比起在这里看这些故事，还是推荐你去南极，去那个真实的地方，跟随探险队员的讲解和脚步，身临其境地走进极地人文历史。随着南半球夏季的到来，每年十月底临近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南极迎来了游客。四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南极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十月底将近十一月到十二月中旬，天气相对会冷一些，整体天气情况也没有那么稳定，使得航行相对比较困难，有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十一月上旬之前，天气不会太好且风大，无法上岸登陆游览的可能性会较大。但这段时间能看到壮丽的极地冰川风光，且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机会登陆较大的浮冰。十二月中下旬到二月中上旬温度上升，空海联运航次大多安排在天气更加稳定的这段时间，温度高了，冰雪自然融化，为通畅的航行和更加深入的航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月中旬到三月中下旬气温又逐渐回落，并趋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一年的南极季也渐渐处于尾声，而南极又将回到冰封的状态。98%的游客第一次到南极都会选择最经典的南极半岛航线。所谓经典，那就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前往南极，在世界尽头的港口乌斯怀亚上下船，单边两天穿越德雷克海峡，往返四天德雷克海峡海上航行时间，在南极半岛停留4到8天时间，整个航程预计8到12天，而穿越南极圈的航线会在此基础上呢增加1到2天。如果说在欧洲我们寻找的是人文历史，所有关于人的思考，那么在南极远离人群，我们只是寻找自然本身、自己本身。都说有一种南极蓝是任何摄影技术和画面都无法还原的，这个地球尽头的冷酷仙境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必去的目的地之一。每个人眼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南极世界，亲身去感受南极的美，让自己的心灵去修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如诗如画，宛若梦境。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南京永远是属于江南的，这一点历朝历代描写南京的古诗词都可以为证。南齐著名诗人谢朓的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句中的江南就是指金陵，也就是南京。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写南京典型的江南景色。夫子庙始建于宋代，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原是侍奉孔子的地方，后多次遭毁并重建。它与北京孔庙、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夫子庙里有一个民间艺术大观园，你可以观看现场制作灯彩、剪纸、微雕等工艺品，听地方戏曲和南京白菊。进夫子庙时可以留意一下演出时间表，演出时长约10分钟。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夫子庙都会举行春节灯会，尤其元宵节时万灯齐明。此外，夫子庙也不时地举办雨花石展、古代礼仪文化展、古代雅乐表演等展演活动。整个夫子庙建筑群前面是文庙，后面为学宫，布局左右对称，自南向北构成一个儒学文化中轴线。迈过灵星门和大成门就是中西庙院，十七甬道直通大成殿，殿前立着一尊4米多高、全国最大的孔子青铜像，甬道两旁有12贤人的汉白玉塑像。

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现已辟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南京总统府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也有近代西风东渐时期的建筑遗存，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既有设计精细的西式办公楼、高耸的圆柱、深邃的回廊，又有清幽雅致的中式园林。目前总统府分为中、西、东三个参观区域，分布着一系列的史料展馆和复原陈列，还有一些再现历史场景的人物蜡像。中山陵是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山风景区内。东毗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墓地全局呈井中形图案。中山陵包括博爱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建筑。陵墓入口广场有高大的花岗岩牌坊，上面是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往北走过博爱坊，就是近400米长的墓道，共有392级石阶。沿墓道前行，到达陵门，顶上是青色的玻璃瓦，门额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到达中山陵顶，需要爬长长的台阶，每过一段台阶，会有一块平台以便歇脚。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视觉手法，使你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台阶不见平台；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平台不见台阶。来南京如果没有走过梧桐大道，真的是白来了。推荐你可以在去中山陵的路上走一走陵园路，这个时节已经变成了一条绿色隧道，骑个单车穿梭其中。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位于中山脚下，是中国规模较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分为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你可以乘坐脚踏船或电动船来游湖，在湖上看五洲及周围的城市风光，十分惬意。当然，要领会玄武湖的美，还需上到五洲去步行，慢慢游览。五洲之间有桥堤相通，可随意穿行。春天有鹰洲，能看到缀满枝樱花，这里还有荷花园，是看荷花拍照的好去处。老门东虽然大路上非常热闹，但是来这边玩，建议你还是走一走这边的小巷子。很多蔷薇花、月季花遍布在小巷子里，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好多。还可以去俊会书店里面坐一坐，可以点一杯茶，慢悠悠地看一会儿书，临走的时候买一本书带回去，都能带走老门东文雅的气息。民国邮政博物馆少有人知道，这里建筑非常漂亮，绿色的玻璃瓦、蓝色的斗拱真的非常精致，不要急着进去，在门口留影一张，你就比很多来南京玩的人要高端得多。在这边还可以邮寄明信片和信件，而且可以选择的邮戳非常好看，选一张紫金山明信片给自己或者好朋友寄过去，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北陵宫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立柱、绿色琉璃瓦覆顶，屋顶上雕着1000多只凤凰，屋檐底下彩绘，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宫殿式的富丽堂皇。楼门口停着美国送给宋美龄专用的别克汽车，大楼地下有一层，地上有3层，基本按照蒋宋夫妇生前原样布置。如果俯瞰美龄宫全景，会意外发现陵园路像项链，红山上的环山路像项链上

了吊坠，而美龄宫像镶嵌在吊坠上的绿宝石。据说这个创意是宋美龄提出的。地下一层主要是烧饭的地方，有厨房、锅炉房、洗衣房等，一层主要是职员办公的地方，侍卫室、侍卫宿舍、秘书卧室、秘书办公室等。二层主要是会客的地方，有一个气派的宴会大厅，西式长餐桌，门工将近20人同时用餐。通过大厅可至凸字形露台，34根汉白玉栏杆立柱着雕着34只凤凰。寺内这里开了家第一夫人咖啡厅，你可以在露台喝喝咖啡，点个冰淇淋。三层主要是主人起居的地方，也是美龄宫最精华的部分。金钥秘书室紧靠卧室，次卧在外。因为宋美龄信奉基督教，所以客厅造成祈祷室、宁凯歌堂，供两人私人用餐的小餐室，有电梯通往地下一层的厨房。菜肴做好后，就直接通过电梯送上来。精致的餐桌上摆着烛光晚餐用的蜡烛，在盥洗室也能看到宋美龄洗牛奶浴的浴缸。现在看来，盥洗室略显陈旧，可当年用的都是进口瓷砖。如果你不是南京人的话，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皮肚面。一碗皮肚面的制作要用到很多东西，除了猪皮、猪肚、猪肝，还有别的将近10种食材，很像东北的大杂烩。鸭血粉丝汤是江苏省南京市的传统美食，属苏菜金陵小吃，是金陵菜和金陵小吃中重要的代表，也是久负盛名以鸭为特色的美食之一。神秦豆腐捞是南京著名小吃，属金陵菜、金陵小吃。豆腐捞在南京又称豆腐脑，在南京话当中就是豆腐脑、豆腐花的意思。辅以虾米、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锅贴全国各地都有，南京的锅贴更是绝。牛肉锅贴是南京赫赫有名的美食小吃。这种小吃外部柔嫩，底部酥脆，牛肉馅儿味道鲜美，别具风味。梅花糕是南京、苏州、无锡等江南地区著名的风味特色小吃，源于明朝，发展到清朝时就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传统特色糕类小吃。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每一首歌里都有几句歌词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我们某一瞬间的心情。陪你一首老歌的时间，来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来自李克勤《等爱的人》。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等爱的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别人体会不到的心酸，还有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心声。继续来听听苏芮吧，在音乐当中重返90年代。

旋律是旧的，生活是新的。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90年代卢冠廷的谱曲，苏芮的演唱，凭着爱。这首歌就像踏过岁月的风雨，每一步都充满着力量。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来听姜育恒。

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人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每首都有他的故事，每首都是华仔的心路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刘德华都会把它演绎的有特别的味道，让我们深陷其中。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这首音乐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叫做《你的眼神经过》。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你的眼神经过》，有人说这是他的浪漫音乐。对，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想脑海当中脑补的画面，两个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无视应该就是最大的忘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今天半永久》。这首歌不管是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还是灰一分热一分，怎么有细心的打算，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刚刚的音乐在2021年9月发行了一批时光随想3日4档中，原来每个灵魂总是有时差的。

0: 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叶倩文一首古语老经典《珍惜》。

刚刚的叶倩文演唱的普通话音乐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真心》专辑当中，而刚刚的音乐粤语版由邓瑞霞演唱《真心的挂念》，在2012年的专辑《明知故》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

染，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将听到的是习书记两次到校为我们做形势政策报告。
3: 采访组，
4: 黄丹州老师您好。1989年10月24日，您作为宁德师专的一名新生，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同志所做的形势政策报告，请问这次报告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5: 黄丹州，
2: 1989年我从宁德一中毕业，被宁德师专录取。说实话，考入这所学校并不是我的心愿，当时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0: 是讲台，爱上了这份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30年来，不管面对哪类班级、哪类学生，我总是掏出一颗真诚的心，关爱每一位学生。在我的眼里，从来没有所谓差生，我坚信用爱的和弦一定能奏出美的乐章。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习书记勉励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我们那一届同学都始终牢记习书记教诲，在教书育人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价值。
1: 采访组，苏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离开宁德前还专程来到宁德师专与师生话别，当天习近平同志都讲了些什么，对师生们提出了哪些要求？
2: 苏文良，1990年5月3日上午，习书记在离开宁德前与陈增光等领导到宁德师专检查工作并话别。习书记说，今后地委行署要更加关心宁德师专的工作，使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当时1989年政治风波刚过去不久，习书记强调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高警惕性，不可低估这场政治风波带来的影响和危害，但也不能丧失信心。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中国毕竟不一样，我们的江山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打下来的，是无数先烈用宝贵生命换来的，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任，我们要充满干好工作的信心。习书记强调，今后地委行署会更多的关心师专的工作，一个地区的稳定与高效密不可分，下一步要加强师专的几项工作。第一，要抓好稳定工作，学校要抓好稳定工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第二，要抓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师思想观点不端正，就会影响到培育四有新人。第三，班子建设要抓好，一定要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宁德师专要听地委的。第四，学校建设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地委行署每年要根据财力情况尽力支持。最后，习书记说，感谢师专的支持，希望今后继续支持地委新班子，相信学校会越办越好。转眼30多年过去了，现在宁德师专已更名为宁德师范学院，专科变成本科，当年弱小的闽东如今也实现了先飞。我深深感到，习书记当年对社会主义教育的办学方向指导是正确而坚定的，对宁德师专的办校指导是辩证和实事求是的，他是一个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领导人。
3: 广播巴士国学启蒙，
4: 为救母怒劈山，
5: 无敌小真相。
6: 第三回，水潭边沉香设埋伏，酒楼里闹哄哄的，说书老人捋了捋自己的胡子，悄悄冲着前排桌子底下的沉香眨了眨眼睛。
7: 白爷爷好坏，每次都故意吊人胃口。
8: 哼，就是。
6: 桌子底下，黑娃和二狗不满地撅着嘴，鼓着腮帮子生闷气。这时，一个肚子圆滚滚的大胖子搓着手走了出来。他是这家酒楼的老板。
9: 哟，各位客人，今儿的故事啊就到这儿了，大家伙明儿可记着继续光顾啊。
6: 胖子老板冲着周围的客人们团团拱手，突然眼尖地发现了桌子底下的沉香三人，顿时脸拉得老长。
9: 怎么又是你们仨呀，臭小鬼，去，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6: 老板把沉香三人从桌子底下拽了出来，用圆滚滚的肚子将三人顶出了酒楼。
7: 可恶，我们都躺在桌子底下了，居然又被发现了。
8: 哎，也不知道那三圣母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7: 就是。
6: 黑娃和二狗两人唉声叹息， 却看见一旁的

0: 沉香小大人似的背着双手努力地挺直了身体，用眼角的余光瞥着两人。
1: 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问我呀，问我呀。其实白爷爷早就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了。
2: 啊，真的？快说快说。
1: 唉，三圣母虽然有宝莲灯，但还是打不过可恶的二郎神。他拼尽最后的法力，总算唤醒了宝莲灯的灯神，让灯神护着自己的孩子逃跑了。而三圣母和刘彦昌却被二郎神给压在了火山底下。
3: 那三圣母的孩子也太可怜了吧，一出生就没有了爸爸妈妈，
4: 跟沉香一样可怜。
3: 闭嘴了。哎呀，故事都是假的了，都是白爷爷乱编的。
0: 二狗连忙捂住了黑娃的嘴巴，偷偷看了一眼沉香，发现沉香瞪着大眼睛，一脸不在意的样子。
1: 没事儿，没有爸妈我早就习惯了。
3: 沉香，你不想你的爸爸妈妈吗？
1: 当然想啊，
5: 可是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了。
0: 沉香那双散发光芒的眼睛突然暗淡了一下，他抿着嘴努力地回想着什么，脸上流露出向往的神情，但很快他用力摇了摇头。
1: 哎呀，不想了不想了。哎，走走走，去我家拿猎弓，我们去打点猎物换西瓜。
3: 对对对，我的大西瓜。
1: 哎呀，别哭了，我一定陪你一个更大的，比你的屁股还要大。
0: 沉香三人笑闹着很快来到了镇子西边一间小小的破庙，这里就是沉香的家了。打从记事起，他就一个人住在这个破庙里，平时多亏了乡亲们的帮助，他才能顺利长这么大。
1: 来，我让你们看看猎户王大叔送我的宝贝。
0: 沉香献宝一样的从桌子下面摸出了一把小猎弓，呵的一声将弓拉成了一轮小小的圆月。
1: 怎么样，酷不酷啊？
0: 说也奇怪，沉香从小力气就很大，在镇子里猎户王大叔的教导下，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猎人了。黑娃和二狗羡慕地看着沉香，争抢着上前看沉香手里的猎弓，忽然不小心撞到了桌子，桌子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碰倒了。二狗循着声音望去，发现那是一盏破损的莲花形状的灯。
3: 宝莲灯！
0: 二狗眼睛瞪得滚圆，指着莲花灯大声叫了起来。
1: 笨蛋，这只是一盏普通的破灯啦，你还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有宝莲灯啊？
0: 沉香捂着肚子笑了起来，二狗的脸一红，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1: 哎呀，如果这是宝莲灯，那我还是三圣母的儿子呢。
2: 这怎么可能啦？
1: 哎呀，别发呆了，走，我们去后山。
0: 后山的水潭旁有一个小土坡，沉香三人趴在上面一动不动，附近的动物经常来水潭边喝水，沉香三人决定在这里埋伏。
3: 沉香，还不能动吗？我屁股痒。
1: 我肚子饿了，我想回家。
6: 二狗、黑娃，再忍耐一下，我有预感今天肯定有收获。
3: 我
6: 嘘，安静。
0: 沉香忽然瞪圆了小眼睛，只听见水潭边灌木丛中突然传出一阵稀稀疏疏的声响。
6: 来了。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凌厉。

0: 用户。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齐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

0: 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0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全会是在奋进15开局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各级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对标对表市委中心工作，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同频共振，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紧扣市委8大攻坚行动作战图，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江山在8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要接续奋斗，扎实做好下半年履职工作。要精益求精，抓专题协商，攻坚克难，抓民主监督，聚力聚焦，抓课题调研，同心同向，抓提案督办，合心合力，抓社情民意，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不断开创江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常委会协商课题等，研究确定了8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1: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30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决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杭州队以83-62战胜温州队，夺得冠军。当天16点决赛打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流畅。杭州队凭借稳健的攻防节奏占据优势，温州队随即调整战术，沉着应对，依靠默契的配合不断追分并一度反超，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陷入拉锯战，最终比分定格在83-62，杭州队拿下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冠军。杭州队队长陆子一：
2: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首先就是我们备战很久，然后觉得自己就是练的都是有效的，收获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
1: 杭州队队员家长盛华桥：
3: 省运会这个赛事氛围非常

0: 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助威团来给我们的球队加油助威。
1: 在稍早前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泰州队战胜丽水队，获得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第三名。比赛结束，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据了解，省十八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比赛是江山赛区承办的第三个比赛项目。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微报道，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3: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2: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
1: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禾木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0: 今年我整个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1: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4: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1: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5: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推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2: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

0: 黄连水。
1: 我呢也是乌木桑社区的居民呐、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0: 吴老志愿者柴慧昌，
2: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间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刚劲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关系

0: 是千万别没见上堂水管空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光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福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乐观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学有时汗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哥托拿完全那么你与了穷国了决议了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年的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二苏秦陷进了烂泥塘。苏秦离开了楚国，心灰意冷地踏上了北上的路途。南下时踌躇满志，要一心与屈原春申君合力扭转楚国危局，为合纵保留最坚实的一块立足之地，也与张仪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纵横较量。不想疏忽之间，急转直下，结局乱得一塌糊涂，原因却是莫名其妙。作为合纵一方是彻底失败了，非但没能扭转楚国，反而使其余五国更加离心。秦国同样是失败了，非但张仪险遭暗杀，最终也还是没有避免一场恶战，前所未有的折损了六万新军锐士。楚国呢，更是最大的输家，朝局大乱，新派湮灭且不说，几数年心血所训练的八万新军，连同两

三万老军也全数赔了进去，同时还解下了一个最凶狠强大的仇敌，将无可避免的永远不得安宁了。细思其中因有千头万绪，令人扼腕叹息。楚怀王是千古罕见的抽风君主，时而聪明机断，时而蛮憨纨绔，弯子转得常常令人哭笑不得。屈原则是千古罕见的激烈偏执，恨便恨死，爱便爱死，意气极端的全然没有回旋余地。春申君呢，即便诙谐且颇有折冲之能，但缺少了一些坚刚与大志，既影响不了屈原，又影响不了楚王，硬生生的无可奈何。昭雎阴险狡黠，又即是沉得住气，郑袖聪明贪婪，偏又能适可而止。面对楚国如此乱象，几乎每个人都是苏秦的对手，叫苏秦如何对付？张仪号称天下第一利口，能事之极，还不是无法将楚国乱象理顺到秦国和局之中？到头来三败俱伤，却不知道罪责在谁，似乎一切都是屈原搅乱了。可是若没有屈原的强硬，楚国还不是纳入了秦国算盘？屈原既强力扭转了楚国倒向秦国，又完全堵塞了楚国重入合纵，更是一举毁灭了楚国变法的希望。功也罪也，孰能说清？一路之上，苏秦思虑着，念叨着，揣摩着，最后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浆糊，末了只好长叹一声：人算何如天算，当真天意也。想想合纵以来的坎坷，苏秦无可奈何地笑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每到穷途末路，苏秦必得从燕国开始。合纵发端于燕国，每次大错竟都只有回燕国这一条路。若燕胜苏秦，强秦成张仪，看来这也是天意了。二哥，二哥。苏秦蓦然惊醒，却见一骑快马飞驰而来，马上骑士斗篷招展，摇手长呼，不是苏代却是何人？苏秦四面一张望，发现竟然已经到了蓟城郊野，低声嘟哝一句：好快。跳下了摇车，坐在道边一块大石上等候苏代。二哥，回来得好，我正等你。苏代下马，不断拭着脸上的汗水。苏秦笑道：三弟啊，你知道我回燕国？不知道，我正在城外狩猎，看见了苏字大旗，不是二哥却是谁？一个人狩猎？不是，子之邀我一起狩猎的，你看那儿。苏秦目力虽差，却也看见了遮天蔽日的烟尘中翻飞的大旗与冲锋驰骋的马队，看那气势少说也有三五千骑兵。苏秦不禁皱起了眉头。子之又在炫耀燕山铁骑了？苏代笑道：二哥不知，子之目下可是威风起来了，军政大权一把抓。苏秦冷冷道：燕王相信他。苏代道：燕王病了，瘫了，将国事都交给了子之。苏秦大致惊讶，走时还好端端如日中天的一个燕王，如何就瘫在了榻上？莫非是子之？苏秦脊梁一阵发凉，快说，燕王如何病的？前次狩猎，燕王从马上摔了下来，伤了腿，后来日益沉重，最后便瘫了。燕王惊于骑射，如何能摔下马来？子之说，那是一匹东湖野马，燕王冒险尝试，被野马掀翻。
苏锦沉默良久，淡淡一笑。去看过烟机吗？去过两次，想给他送点物事，却没有见到人，可能云游去了。苏锦又是一阵沉默。你先去，记住，不要对子之说，我回来了。好，那我先走了。苏代似有困惑，却也习惯了，听苏锦吩咐，上马一边去了。眼看着烟尘消散，受力马队卷旗收兵，苏锦才上了摇车，掩了大旗，静悄悄地绕到最僻静的北门，进了祭场。回到府中，吩咐关了大门，沐浴梳洗之后，便进了书房。苏锦要一个人好好想想，燕国这几件事。谁知，刚刚落座，总管老仆走了进来，低声道：“大人，上卿来了。”苏锦一怔：“上卿？他如何知道我回来了？”老总管默默摇头。苏锦道：“你去说，我路途受了风寒，已经卧榻歇息，改日上门回访。”老总管看看苏秦，却没有走。苏秦不耐烦道：“没听见吗？去。”老总管低声道：“老朽本不该多嘴，大人还是不要回绝的好。上卿在继承可是……”老人眼光闪烁，似乎不敢往下说了。苏秦想了想：“也好，去请他进来。”老人犹豫道：“大人不去迎接？”苏锦不禁笑了：“我是封君开府丞相，他只是上卿，知道吗？去。”片刻之间，书房外脚步腾腾，子之啾啾走了进来，还是一身软甲，一领战袍，手中一口长剑，人尚在廊下，响亮的笑声已经响彻了庭院。我安君当真雅兴，悄悄归燕，也不给子之一个接风的机会。随着笑声进门，人已一躬到底：“我安君，子之有礼了。”苏秦淡淡笑道：“假州上卿，礼数倒是周全，请入座了。”子之哈哈大笑一阵，坦然入座，顺手将长剑横在了案头。总管老仆上了茶，悄悄地守到廊下去了。楚国镇泽无差，上卿意味如何？好看，太淡。子之笑道：“还是燕山粗茶来劲，刻得动牛羊肉。见仁见智，一家之言了。”子之对苏钱的揶揄似乎浑然无觉。婉君，多日等你归来，四处派出游骑斥候，探查你动静，未有他意，只是想与你商议一件大事。见子之之坦诚，苏锦的一丝不快已经消散。大事？上卿请讲。在燕国变法。苏锦大致惊讶，沉默着半日没有说话。子之打量着苏锦笑道：“我安君以为子之匆满，不堪变法。”苏锦默默摇头，却还是没有说话。子之道：“我安君啊，变法有内外两方条件，而今大势已变，燕国内外皆宜变法，如何我安君倒狐疑起来？你且说说，燕国如何内外皆宜了？”苏秦终于说话了：“先说外事，秦国惨胜楚国，遭受重创，三五年内不会在中原生事，召集魏楚四大国，内事频仍，更无力威胁燕国，如此燕国便有了一段安稳时日。再说内事，燕王贤明伟大正于你我，新派已经成了气候，老氏族没有实力抗衡，此时若在燕国变法，岂有不成之理？你欲如何变法？”子之哈哈大笑：“婉君何其糊涂，变法你领，问我何来？你要变法，如何又是我领？”

哎呀，武安君，此职保驾，苏秦变法，不好吗？此职派着说案，一阵大笑。苏秦心中怦然一动，正待开口，却又硬生生忍住，淡淡笑道：“此事极大，苏秦从来没有想过，得从长计议。好，多想想也好，我等你。”此职突然压低声音道：“还有一事，敢请武安君恕罪。”苏秦很不喜欢这种一惊一乍，皱着眉头道：“你说，燕王病榻期间，武安君不在国中，燕王要我处理丞相府政务，子侄事先言明，只是代为处理。武安君回燕，即交还权力。可燕王不答应，说丞相未必再回燕国，硬是宣来一班大臣，叫我做了丞相。”子侄叹息了一声，流露出深深的歉意：“子侄愧对武安君，特来说明，明日你我面见燕王，我即交还丞相印信。”蓦然之间，苏秦恍然大悟，笑了笑道：“丞相变丞相，那是国家公器，又不是你借我的物事，能还回来吗？只要子侄坚持不受，自然能归还回来。”苏秦哈哈大笑：“子侄啊子侄，苏秦岂是讨官做之辈，你便做丞相何妨？只要你真正变法，真正使燕国强大，苏秦何须斤斤计较？武安君大义高峰，子侄敬佩之至。”送走子侄，苏秦前所未有的失眠了，想了整整一夜，却不知究竟想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想清楚了什么。天亮时终于朦胧睡去，日上半山时却又被老仆唤醒了，说上卿亲自驾车来接他进宫。苏秦只得起来梳洗一番，出来上了子侄高车进宫去了。踏进王宫，苏秦便觉得气氛有异。燕国宫殿虽然窄小陈旧，平日里却也是一片生气，尤其是燕翼王成年即位，一心要振兴燕国，操持国务一点也不松懈，每日丽园如梭，宫中总是忙忙乱乱的。今日进宫，偌大车马场竟没有停放一辆官员摇车，进得宫门，两廊官署更是冷冷清清，只有管辖王务事务的两三处开着门，有丽园身影，其余一概关闭。苏秦不禁大致困惑：燕王病了，难道国务也停止了？此时见苏秦眼神不对，指点着笑道：我一个忙不过来，也是偷懒，叫这些官署都迁到我府上去了。苏秦心中一沉，脸上却笑着：上卿果然不凡，只差将王宫搬走了。子之大笑道：武安君却是迂腐了，无论搬到哪里，只要将事情办好不就完了？苏秦想赶快见到燕王，也不说话，只是大步向深处走去。进入第四进，是燕王经常召见朝臣的两座偏殿，过了偏殿是正殿，一过正殿便是燕王书房与典籍库。这些地方苏秦很是熟悉，唯独没有来过后宫。步入书房回廊，一股草药气息扑面而来，苏秦不禁大皱眉头。来到寝宫庭院，药味更是浓郁。苏秦抬头一看，庭院池边铺满了草席，席子上晒满了黑乎乎的药渣。药渣席边好几个太医在瞪着药碾子碾药，呼噜咣当一片，只与制药作坊一般。子之低声道：东湖神医的方子，服用汤药之后，药渣碾成粉末吃下。苏秦阴沉着脸走进了寝宫，远远便听大木瓶外的老内

内侍高征长宣，武安君上清道，肃静一怔，听见里面一阵急促的咳嗽喘息，内侍此时连忙躬身闪开。燕王召见，武安君上京请。苏锦早就听燕姬说过，燕王宫狭小粗简，唯有寝宫高大宽敞，白日里阳光一片，分外明亮，但是转过大幕屏，眼前却是一片幽暗，窗户关闭，帐幔低垂，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四处弥漫，厚厚的帐幔中剧烈的咳嗽喘息之声不能停止，听得苏秦分外揪心。子之捏着鼻子在苏秦耳边道，东湖神医说不敢见风。苏秦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帐幔深深一躬，高声道，臣苏秦启禀我王。苏秦通晓医道，此乃东湖巫术，摧残性命，百害而无一利。臣请我王立即裁撤，改用我华夏医药救治。帐幔后传出一阵更为急剧的咳嗽喘息声，苏秦对四名侍女断然挥手，快撤去帐幔，打开窗户，搬走药渣，立即收拾干净。侍女们惊恐地望着子之，没有一个人敢动。苏秦微微冷笑道，上清大人，这是东湖巫术，还是牺牲人数啊？子之看看苏秦铁青的脸色，突然大笑，武安君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撤，快撤了。几名侍女立即忙不迭动手，拉开围墙大帐，打开全部窗户，又去收卧大帐幔，搬走屋中所有药渣与不洁之物。片刻之间，寝宫中阳光明媚，和风徐徐，大致清新宜人。苏秦向卧榻一看，却惊讶地盯在了那里。阳光之下，卧榻之人形如鬼魅，一身脏污不堪的布衣，面色苍白如雪，眼眶深陷成了两个大洞，一头红发散披在肩，一脸血红的胡须杂乱地求结伸张着，嘴巴艰难地开合喘息着，口中黑洞洞的，看不见一颗白牙。若非亲见，苏秦如何能想到这便是几个月前英挺勃发的燕王？蓦然之间，苏秦心中闪过了姜桓公、姜小白爬满蛆虫的尸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燕翼王含糊不清地喘着叫着，目呆呆地看着苏秦。苏秦走到榻前，臣苏秦参见燕王。燕翼王艰难地喘息着，深陷的眼眶中流出了细细的两行泪水。苏秦道，臣请为燕王把脉。说罢跪坐榻前，拉过燕翼王干柴一般的枯手，刚一搭脉，苏秦心中猛然一跳。良久，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臣启燕王医家之德，不讳言误事。燕王脉象来日不多，需及早安排后事了。燕翼王眼眶中又涌出了两行细泪，那只枯瘦的右手却艰难地摇动着。苏秦一看，子之正站在燕翼王右手。苏秦正色道，上卿宣召太子。子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转身命令内侍宣召太子进宫。内侍匆匆去了。苏秦猛然想起一人，敢问上卿，月阳公主为何不在燕王身边？前任没个好。子之愤愤道，燕王一病，他便回咸阳省亲去了。苏秦心有疑云。

瞄了一眼燕翼王。燕翼王微弱的目光连番闪烁，只喘息咳嗽着，无法说话。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乱，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

0: 后亮金店承诺首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

0: 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

0: 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 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

0: 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

0: 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1: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0: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2: 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4: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3: 硬笔书法课堂，十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5: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6: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5: 汉还有泥。
3: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市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7: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粮收购全面开启。
8: 聚焦三农。
0: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9: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收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0: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收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9: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0: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9: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的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0: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3: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0: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3: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0: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3: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0: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3: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 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

0: 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2: 乡村采风，
3: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4: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3: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4: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3: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4: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

0: 运输举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史之道回到朝中不久，向孝宗举荐辛弃疾，孝宗还记得这位中原归政的英雄和他美琴诗坛中反映出来的军事才能，决定亲眼见见他，当面感受一下他的才干。公元1170年，宋孝宗在皇宫延和殿召见辛弃疾，能受到皇帝专门召见是一种特殊待遇。

北伐失败后，宋金两国达成和议，至今已经7年。7年来，两国风平浪静，宋朝君臣太平安乐，已经将战争和北伐抛到了脑后。如果从自己的仕途着想，应该顺应孝宗，只谈怎样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扶助农桑，不谈或者是少谈宋金战争。即使谈到战备，也应该以防守为主，避免用北伐刺激孝宗，勾起他痛苦而恐惧的记忆。然而辛弃疾不愿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要遵从自己真实的意愿，当面讲述自己收复中原的主张和规划。这一天，沿河殿庄严肃穆，孝宗赵慎高坐大殿龙椅之上，从大殿台阶下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表情，一般高官府宰分列左右，个个凝神注目，不敢有些许轻佻和恍惚。辛弃疾站在大殿之下，礼毕平身，不卑不亢，开始侃侃而谈。他先从南北形势说起，论述收复中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些内容在《美秦十谈》中多有论述。接着他回溯历史，讲述三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盘踞江东，内政外交的得失，提出巩固国防、强化军事、擢拔人才、训练士兵、屯田两淮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辛弃疾引经据典，持论径直，知无不言，在南宋的最高殿堂讲述近半个时辰。他明知不会为朝廷所用，但把几年来郁积心中的主张全盘道出，自觉酣畅淋漓，大感快意。孝宗不是位昏聩的皇帝，他一直没有打断辛弃疾口若悬河的论述。从辛弃疾的应对中，他意识到这的确是位难得的人才。但在宋金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才在当下没有用武之地。孝宗想让辛弃疾有更多的历练，在内政方面有所作为。因此，这次沿河殿召对不久，将辛弃疾调到临安，担任司农寺主簿。司农寺是掌管粮食储存和发放官吏禄米的机构，主簿是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员，官阶七品，职级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但从地方到朝廷，在皇帝身边工作，会有不一样的际遇。从前程考虑，朝中为官，以后更容易得到提升。临安是堆金积玉、温玉软香之地，不像建康处于长江咽喉，担负着扼守京师的重任。临安只负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作为京官，最多的活动是酒宴应酬。辛弃疾来往频繁的人，大多是过去的故人，比如史之道。可惜不久，他受排挤，离开了临安，到永州居住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从这位上级身上，辛弃疾初步见识了世事无常和人生起伏。在建康时，另外一位老朋友赵彦瑞，这时候在朝中做太常少卿，经常邀辛弃疾一起欢宴歌乐，游弋唱和。辛弃疾在临安的一些唱和之作，对象大多是赵彦瑞，他与赵彦瑞赏玩春色，有酒重谐，校园随意芳菲，写道：绿树如云，等闲解于莺飞，翠屏幽梦，觉来水绕山围。江南春色清新可人，辛弃疾为此而陶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临安山川秀丽，处处美景，西湖、飞来峰等钟灵之地，都留下了辛弃疾的足迹和墨迹。临安乃天子脚下，举目皆权贵，所以辛弃疾很低调。这时期，无论说话还是作词，都少了愤懑慷慨，多了委婉曲曲，像北宋前期的富贵文人一样感叹时光，书写闲愁。如另一首与赵彦瑞的唱和之作，写道：春色

如仇，行云带雨才归，春意长闲，游丝近日低飞，闲愁几许，更晚风，特地吹衣，小窗人静，其声似解重围。这些词反复吟诵愁绪，究竟在愁什么？无非是花开花落，燕去燕归，此人内心或许有更深的悲苦，如收复中原的宏愿不被重视，知音难觅。但词人将这些悲苦揉碎，调进日常风物之中，其中味道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出。细碎的日子里，除了淡淡的闲愁，还有临安不可一世的繁华。辛弃疾从小生长在兵荒马乱的中原，蓦地来到锦织玉砌的都城，怎能错过这一片富贵烟云？都市最喧闹的莫过于节日，元宵节是传统节日中最富丽堂皇的，张灯结彩，舞龙戏虎，全民参与，皆非其他节日可比。辛弃疾在临安时间不长，恰好在这里度过一个元宵节。这天晚上，他站在临街的酒楼上，边饮酒边观赏，默默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中渲染了元宵节晚上的热闹场景，然而词人却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从远处观察，大处着笔，有新奇，也有冷峻，有激情的渲染，又保持着适度的淡定，给人以极强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这个时候，抒情主人公像个侠士，对眼前的世界怀揣着足够的热情，但又仿佛与自己无关。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将镜头拉近，写宝马雕车，写各种各样的灯，写人海攒动、彻夜不眠的街道，这一切场景华美瑰丽，充斥着贵族气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镜头在灯海中寻寻觅觅，最后定焦在人的身上。美人头挽亮丽的事物，笑语盈盈香气袭人，稍不留神就消失在人群中。这时候，主人公仿佛是位公子，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美女的身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谁？寻找刚才的美女吗？还是早已约好了的佳人？然而人山人海之中，想要定位于他的身影，谈何容易？正在心焦魔乱、一筹莫展之时，不经意的回头，发现朝思暮想的他，原来就在绚丽烟花的尽头。这时候，主人公像一位上下求索的志士，又像踏遍青山的游子。侠士、贵族、美女、游子，辛弃疾的元夕，以及他眼中的元夕。整首词从第三者的视野看繁华，又从繁华到落寞，形成一个圆。词人在这个循环里感悟到了什么？像人生，生长得轰轰烈烈，无论多么精彩，最终将归于沉寂。沉寂，是的，沉寂。词人从元夕的花灯焰火里遇见了人生的结局，因此落寞成伤。此时的辛弃疾已经窥透南宋朝廷的内心，对收复中原的希望越来越遥远。他从中遇见北伐和自己的命运，终将落寞成伤。政通人和是官员最好的奖杯。
沿河殿照对之后，辛弃疾又写成军事著作《九议》。他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和卓越的文采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就是当朝宰相于永文。于永文是一介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他推向了抗金战争的第一线。1161年，完颜亮挥师南下，宋军在建康府采石矶驻扎抵抗。当时建康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仲尚未到任，军务主帅人心惶惶。时任中书舍人的于永文代表朝廷到采石矶慰劳军队，眼看形势危急，毅然担负起了军队主帅的职责，动员将士决一死战，最终以18000兵力将150000金军击败，南宋取得南渡后最为关键的一场胜利，从而转危为安。于永文任宰相后大力提拔贤良之士，将自己欣赏的人才写在竹简上随身携带，其中就有辛弃疾。1172年春，辛弃疾任司农寺主簿一年多，被于永文外派知滁州府。对于辛弃疾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作为滁州府的一把手，他有机会将他的军政主张付诸实践。这时候他33岁，南渡已经10年。滁州接壤建康西北，位于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之间，属淮东路。唐朝名将李德裕、北宋名臣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州做官。欧阳修还写下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名篇。《醉翁亭记》开篇道：“环滁皆山也，滁州四面尽山，地势险要，自古有金陵锁钺，江淮宝藏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王孙权曾在这里阻击魏军，宋太祖赵匡胤为后周大将时曾在这里大破南唐军队。滁州曾经繁华，气越淮阳，宿贯淮东，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旅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有也。”这是滁州郊区山林中的热闹情形，其市区可想而知。靖康后，江淮一带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多次被金兵攻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过去的城镇成了焦土荒野，过去的房屋成为瓦砾草场，整个滁州破败不堪。除了战争的破坏，滁州又遭逢连续多年的水灾、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可谓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被派到滁州。辛弃疾在《美秦十论》中最为看重的两淮核心地带就包括滁州，于永文将他派往滁州却是用心良苦。辛弃疾钟情的地方，即使残破也将全力以赴，何况他本身就是勇于担当、勤政爱民的官员，他把知滁州当作独当一面实施政治报复的难得机会。辛弃疾在滁州任上不足2年，让滁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辛弃疾治理滁州的方剂是休养生息。汉朝初年，全国刚刚经历过战争，百业凋敝，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轻徭役，薄税赋，劝农桑，促进了经济发展。到汉武帝时，民富国强，得以远征戍威。辛弃疾遍读诗书，认为眼下的滁州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于是对境内百姓休养生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由于贫困，滁州历年积欠赋税共5800贯，辛弃疾专门上书谢免上贡钱起，请求朝廷全数豁免，减轻群众的生活负担，
让他们有更多的钱用于农业生产。他组织力量到山上砍伐树木，烧制砖瓦，租贷给逃亡外地的百姓，让他们盖房子定居下来，参与家乡建设。他还实践美秦十论和九义中的策略，租土地、租钱粮、分农具、牲畜、粮食种子等，吸引从中原归正的农民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民，进行屯田活动。这些屯田的农民忙时下地农耕，闲时编队成民兵进行战斗训练。儒家长期重农耕轻工商，将工商业纳入下九流。宋朝相对开明，商业发达，但仍然成不了主流。辛弃疾虽然服膺儒教，但绝不迂腐。他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鼓励商业，他规定凡在滁州境内买卖经营，商业税减去10%，吸引商户和各类商业要素向滁州集聚。他组织人力物力，在瓦砾乱草的街道两旁盖上商铺、药店、酒馆、旅社，租给本钱比较少的商户，方便外地人落脚，促进贸易繁荣。辛弃疾在经济上有超前意识，那时候他就有强烈的市场观念，把商户集中起来，建设专门的商贸城，取名繁雄馆。种种举措让滁州在短时间内百废俱兴，夏粮当年获得丰收，稻米堆满仓储，滁州城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商贾云集，往来行旅络绎不绝。欧阳修之滁州时，鉴于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天下文人对滁州心驰神往。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丰乐亭、怀松楼等成为文化符号，使人敬仰。战火中，这些景物惨遭破坏，荡然无存。辛弃疾虽然向往军旅，但也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对滁州发展文化事业不遗余力。百姓安居之后，他在滁州城西选一块环境优雅之处，建造一座景观楼，供居民登临游乐，取名殿枕楼。殿枕是安枕倚卧的意思，形容局势安定，社会繁荣。辛弃疾解释殿枕楼的名字说，我给这座楼取名殿枕，不是让游客来楼里享受奢侈，而是为了见证滁州人民的闲适和快乐，我也因此能够享受片刻的安逸。殿枕楼落成之日，辛弃疾与当地群众举杯同庆，对他们说，现在清理了战争遗留的残破局面，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人民安居乐业，我与父老乡亲登楼同乐，极目山川，郁郁葱葱，林壑优美，想起醉翁之遗风，岂不美哉？建造楼馆在古代属于大工程，是彰显政绩的重要元素，用于游乐赏玩的建筑又是文人雅士格外受重视，所以北宋滕子京在岳州修缮岳阳楼，清远在邓州的范仲淹作记，因此才有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殿枕楼建成后，辛弃疾也按照惯例请朋友祭祀，他请福建世博使严子文作记，严子文欣然同意，但由于路途遥远，请平江府府学教授代笔撰写一篇代严子文滁州殿枕楼记，还有一篇为辛弃疾同乡好友周福所传，名字就叫殿枕楼记。两篇记记述了辛弃疾在滁州的政绩以及殿枕楼建造缘由。辛弃疾经常登临殿枕楼游艺赏玩，这里留下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他写给朋友的一首词中提到，春时到清明，十分花柳，缓得笙歌劝君酒，酒如春好，春色年年如旧，青春原不老，君知否。柳色春浓，美酒笙歌，光影严泽，
芬芳迎面，正好反映词人此时的心情。

0: 这些日子给了他温暖的怀念。离开滁州后，他给七兄范如山写的词中提到，殿枕楼头风月，祝春亭上笙歌。殿枕楼之于辛弃疾，犹如醉翁亭之于欧阳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法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
9: 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有了电诊楼，一些朋友纷纷前来参观游赏，辛弃疾热情好客，领着他们登楼望远，为他们指点滁州山川。这天他和朋友李清雨登楼，两人互相唱和，辛弃疾写下一首《声声慢》：征哀城镇，行客相逢，都道唤出层楼，指点岩崖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灞常怀，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嘉起，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无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悦事胜安排，酒令失愁。华胥梦怨年年，人似旧游。词的开头几句赞扬电诊楼的宏伟气势，其后描述登楼眺望的情形，下却写滁州大治之后的愉悦心情。李德裕为滁州刺史时曾修建怀松楼，表达对中原的留恋之情，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回到经洛。词人也用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渴望早日收复中原的愿望。忙于滁州事务的同时，陶醉在十分花柳酒如春好之中的辛弃疾没有松懈自己收复中原的斗志。滁州比邻前线，有利于观察敌情，通过屯田吸引许多中原人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金国的情报。辛弃疾根据观察和情报分析，发现金国内部矛盾剧烈，纷争不断，金国上层享受安逸，日益腐败，这些更坚信了他在《美秦十论》中的判断，金国统治不可能长久。辛弃疾的政治军事敏锐性在于他侧面了解到金国的北方蒙古族正在崛起，这个民族生命力强盛，能征善战，发展迅速，这引起辛弃疾的警惕和忧虑。他指出，仇鲁60年必亡，鲁亡则中国

之忧方大，意思是金国灭亡后中国面临的威胁更大。当时是公元1173年，60年后1233年金国灭亡，不久南宋也被蒙古所吞并。这么准确的预言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够做到，可惜南宋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朝廷不愿意再去考虑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愿意直面60年之后的灾难。假如当时南宋朝廷真正重视起这份珍贵的情报分析，并积极启用辛弃疾采取应对之策，不知历史能否改写。可惜一切不容假设，难怪后人感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人生不经意的转角处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自己。辛弃疾在滁州政绩突出，得到卓拔，前到9年冬，迁任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江东是江南东路的简称，辖现在的浙江省、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省东部地区，首府设在建康。南宋官制最为复杂，各路设有4种长官，安抚使掌管军事政务，俗称帅臣、帅司。转运使掌管财富民政，俗称曹臣、曹司。提点刑狱司掌管司法监察，俗称刑官、县司。此外还有提举长平广惠仓，掌管粮食、矿业，俗称仓台、仓司。四者合称四司，互不隶属，且均有安察官吏之权，可以相互制约。参议官是安抚使的幕僚，相当于参谋长，由州府级正职到路级副职，算是卓拔使用。由滁州重回建康，算是故地重游。建康留给辛弃疾印象最深的还是赏心亭。6年前他在这里写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城史留守至道的名篇，发出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的感叹。现在辛弃疾再一次来到赏心亭，寻找6年前的激情。6年来在朝中和地方上经历磨练，他更成熟、更现实，也更自信，对自己信心越足，越渴望有更广阔的天地翱翔。然而朝廷要么沉淡一隅，要么急功近利、仓促北伐，这些都是他不赞同的。辛弃疾心中的北伐应该首先巩固国防，操练军队，厉兵秣马，等有了压倒性的势力一举定乾坤，如果胜算不大，宁可不动，不可轻动。这种心绪之下，辛弃疾在赏心亭上再次感兴情怀，写下其极负盛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当涟漪，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归来，求田问舍，怕影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忧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春秋战国时，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曾属楚国，金陵也不例外，因此称楚天。上阙写赏心亭上看到的景物，清秋一词已经为全词定下基调。秋天天气转冷，草木摇落，给人以悲凉的感觉，所以古代有悲秋之说。早在战国，屈原和宋玉就为秋天做了诠释，成为诗词悲秋的揽伤。屈原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日久变，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唐朝气象扩大，然诗人笔下秋色依然是悲怆。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赠卢思户，秋色已远近，出门尽寒山。李商隐宿洛市亭，寄怀崔庸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面对秋风也悲叹：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有了清秋的调子，词人登高所见，水天山峦，落日鸿雁，无不染上悲剧的色彩。水无天际，故乡遥不可及，山峦起伏却是献愁共恨。鸿雁南飞，声声凄鸣，呼唤的都是游子。辛弃疾南渡已有十多年，然而他始终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只是暂时客居江南。等待收复了旧山河，一定会回到中原，因此看见水天无际，山峦起伏，鸿雁哀鸣，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北方人是辛弃疾对自己的认同，在别人眼里他早已成为江南人，而自己只把江南做宦游。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收复中原，回归家乡的心愿没有人能够体会，这比有家难回更令他伤感。吴钩是宝剑，这样阳刚之物却能够写出如此凄凉之意，这种功底只有辛弃疾能够做得到吧。下阙用了两个典故，西晋张翰，字季英，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吴中老家的菇菜、纯羹、鲈鱼块等美味，说人生最可贵的是开心，怎么能让名利羁绊在千里之外呢？于是毅然决然辞职回到吴中。季英思念故土，尚能来去自由，辛弃疾纵然能够放弃名利，也难以回到家乡。词人用季英的典故把思乡推向了极致。秋天问舍说的是三国许四拜访名士陈登，陈登傲慢无礼，后来许四向刘备说起这事，刘备说现在天下大乱，帝王失所，你不能忧国忧民，却向陈登提出田地屋舍的要求，陈登怎能不讨厌呢？辛弃疾用了这个典故，说明已经有归隐之意，只是国耻未雪，自当忧国忧民，不能求田问舍，逃避责任。可惜流年一句感叹时光流逝，功业难成，连树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见忧愁之深。男儿流血不流泪，何况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什么能够让英雄流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英雄无用武之地。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红巾翠袖指女子，宋代官员或文人游宴娱乐，都有歌妓在旁助兴诱酒。这里感叹事无知己，得不到宽慰和理解。俗话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流泪则让人心如苦怜，倍感凄凉。何况四顾茫茫，无人会登临意，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心意。这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人最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这一句和栏杆拍遍剧一样，用极富感染力的画面直抒胸臆，表达无法宣泄的愤懑，因其强烈的画面感和真挚深邃的感情，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江东安抚使参议官的直接上司是江东安抚使，当时任职的叫叶恒，字孟熙，早在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有幸结识叶恒，叶恒对他非常赏识，
叶恒上任江东安抚使后，特意将辛弃疾调至建康。辛弃疾为叶恒写了许多词，如前文引用过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叶恒是位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辛弃疾到建康不足一年。孝宗淳熙元年冬，叶恒入京拜相。叶恒走后，辛弃疾惆怅万分，独自来到蒋山，写下《一剪梅》。由蒋山乘叶丞相，蒋山就是中山，他们常常一起游赏的地方。词中写道：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叹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首词作非常有意思，大部分句子是前人写过的现成句子，辛弃疾随手拿来，却自然妥帖，丝毫不觉突兀。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甫的诗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用独立苍茫形容蒋山之中的自己，显得孤立无助。日暮天寒，化用唐代刘长卿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照应独立苍茫，凄凉的氛围挥之不去。归去来兮，出自陶渊明。陶渊明不愿忍受官场约束，挂冠辞官，回家种田，写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这里辞人指日暮天寒，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从蒋山回来，引出下文的回忆。叹梅踏雪几何时，回忆与叶恒一起游赏蒋山的情形，充满欢乐，充满活力，与日暮天寒、归去来兮形成鲜明对比。唐代诗人孟浩然情怀旷大，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师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后人用踏雪寻梅形容赏爱风景的情致。今我来思杨柳依依，出自诗经，杨柳在诗文中是离别的意象，这里形容对叶恒恋恋不舍之情。白石冈头曲岸西，白石冈是建康风景之一，是辛弃疾与叶恒经常游览的地方。想起他们一同游赏的情形，一片闲愁芳草萋萋油然而生。一片闲愁出自柳永，芳草萋萋出自唐朝崔颢，都是表现羁旅行意、孤独寂寞的句子。这份孤寂，这份闲愁，不需要山中鸟儿悲啼，心中已惆怅不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这里赞扬叶恒德高望重，受人崇敬。叶恒是又一位懂辛弃疾的人，离开他，辛弃疾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尽管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不长，叶恒也始终惦记着辛弃疾。他回到朝中不久，再次向孝宗推荐辛弃疾，说他慷慨有大略。孝宗对上次在沿河殿侃侃而谈的青年才俊印象颇深，对他治理滁州政绩甚为满意。他再次召见辛弃疾，并将他调任京官，任仓部郎官。仓部是户部下属单位，掌管大臣俸禄，仓部郎官为正七品。尽管官阶仍不高，但能够回到皇帝身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仓部郎官的宝座还没有暖热，辛弃疾就有了新的任用。这一次他有机会重踏战马，再驰金戈，喋血沙场。这要从宋代的一项商业政策茶叶管理说起。自唐代始，茶成为中国普及性饮料，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将饮茶作为日常必备的生活项目。
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茶品销售则发展为一项庞大的

0: 的产业。古代商业欠发达，朝廷征收赋税，除农业项目外，集中于盐、酒、铁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产品中，所以茶叶一经崛起，唐政府就将其纳入税源。无论种茶的农户还是卖茶的商户，都要向政府缴纳茶税。至北宋，茶税已经成为政府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庞大，财政相形见拙。神宗时期，启用王安石变法，企图改善财政状况，但最终归于失败。北宋末年，蔡京为相，对民众的盘剥变本加厉，其中茶叶成为政府开源增收的重要管道。为了垄断茶叶利润，蔡京将抽取茶税的做法改为茶叶国家许可，商户专营。具体办法是，官府发放茶叶经营许可证，叫长短饮，茶商持有许可证方可允许到茶农处买茶，买茶之后到官府验证，官府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办理批准文书，才可到市场上销售。官府对茶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大大加强了对茶叶流通的控制，可以任意决定茶叶价格，为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源。蔡京当政期间，每年征收茶税达400多万两。400万两是什么概念？北宋与辽国之间有个澶渊之盟，约定每年援助辽国10万两白银，北宋茶税一项收入竟是其40倍。由于中国茶叶产地大多集中在南方，南宋尽管偏安淮南，控制茶叶生产情况基本是不受影响，但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发达，南宋政府丢失了中原后，农业税大为减少，对金国战争又比较频繁，供养军队数量庞大，所以财政更加的窘迫。为了维持统治，南宋只好在茶税上挖钱增效，继续实行茶叶专营，并不断加重茶税，加大对茶商的盘剥，茶商将税收成本传导到下游，导致茶叶价格高昂，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茶叶价格虚高，茶叶终端价格与茶农手里价格相差巨大，激起一些茶商投机心理，他们开始贩运私茶，即不通过官府许可私自从茶农处买茶，逃避茶税，以低廉的价格销售到用户手中。贩卖私茶受损失的是政府，于是官府明令禁止，严格盘查，严厉打击。茶贩为了利润与政府对抗，成群结伙，甚至组织私人武装，从官兵势力弱的地方为突破口强行贩私。官府严打，与茶贩反抗，双方矛盾愈积愈深。淳熙二年4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一些茶商贩子推举赖文正为首领，集结400多人组成武装队伍，在荆南府起事，一路从湖北打到了湖南，转战江西、广东，曾击败官兵10000多人，最后盘踞在宋江南西路境内，江西多山，便于隐蔽和流动作战。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暂时的扎下根来，兵众达到800多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周华健翻唱陈淑桦的《问》这首歌，原本女生唱咱们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多年之后再想一想，也许这样的歌更适合男的来唱，因为它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方式，总是说女人她怎么着。如果是一个女子这么冷静的去像旁观者一样的说自己的经历的话，显得好像太冷静了，不正常。反倒是一个男子来旁观他的一个闺蜜或者是一个妹妹一个姐姐，在逻辑上说得更通一些。周华健的2011年发的这一张叫做《花旦》的翻唱专辑，越听越好听，当中更多的是周华健在放松的去翻，放松这事儿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常会说，为什么现在的某些歌听着那么的浮躁，不如老歌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音乐人也在一点点的被，可以说被绑架着，为了迎合某一些所谓的大众、所谓的市场，而像这样的老音乐人有足够的底气。可以坚持自己，所以你会听到几十年以来他的风格都没有变得让你开始讨厌他。这首歌里问了很多个问题，是在问女人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而对于初入爱情学堂的人问题更是多，比方说，亲爱的，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吗？一系列的追命连环问就会在爱情当中蹦出来。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就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开始是问你爱我吗，后来是问爱我你怕了吗，接着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最后问明年你还爱我吗。侯湘婷1999年，你爱我吗？

侯湘婷的《你爱我吗》歌里的女主在拿自己和男主家的猫做对比，其实我倒觉得爱情当中就应该做一只猫而不是一只狗，这个完全没有在骂人的意思，而是大家可能都会发现猫和狗的区别。猫它一方面可能会很黏人，但是也很独立，你上班去了那你忙去吧，反正我也有我的小世界。而狗就不是，你一出门之后可能才5分钟它就在想它怎么还不回来呀，就一直在盼着你。而在爱情当中如果这么的黏的话，就有可能会让对方产生一丁点的恐惧的心理，所以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首歌，歌里在问爱我你怕了吗。

刚才是李翊君和姜育恒唱的《爱我你怕了吗》，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也让大家见识到什么是用生命在歌唱哈。尤其是最后那句“心莫非死了吗”，姜育恒那个“死了吗”，这个应该在选秀节目当中大家特别喜欢哈，因为可以彰显自己的内力。我刚听这歌的时候怎么有点歪楼，想到那个一个人在问爱我你怕了吗，另一个人开始边跳边唱的一个人谁也不怕不怕啦，好冷啊。这几首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一开始一个人在不停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问的问的就让对方有点烦了，有点怕了，于是这个人一开始改变问题，问爱我你怕了吗爱我你怕了吗爱我你怕了吗，接下来今天就快要过去，于是他又开始追问，有可能爱我让你感觉怕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粤语版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其实这歌的创作素材是来自于一首1960年 The Shirtless 演唱的歌曲，之后有童安格的那一版，再之后有 N 多的翻唱，光是粤语版我收藏的应该都有接近10个版本。当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都相安无事的过去以后，可能女主又开始想，那明年你还爱我吗？爱情当中的追命连环问，继续来问。这首歌是1998年陈升的《明年你还爱我吗》，这歌背后的那个鸡汤段子，你可以去网上搜来看一看。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专辑当中的过火，宽容专辑可以说是神专，1995年9月1日发表的。不要对他说宽容，不回首过火，真爱一生，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专辑封面也特别经典，就是张信哲穿着一件白色的衣裳，站在好像是海边张开双臂的那一个画面。那个时候买了磁带，在拆的时候会特别特别小心，生怕伤到这个磁带本带。打开以后展开歌单，听完之后跟同学们还交流在专辑当中最喜欢哪首歌曲。而现在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听一整张唱片的仪式感啊。现在也许我们在关注某位歌手，会看他近期上什么综艺，他又上热搜。你看这个区别在于，曾经我们更多是关注作品，他发新专辑了，你喜欢专辑第几首，而现在他又上热搜了，哇，他的超话排第几名了。当然也不能够一味的持悲观态度，而是就像潮起潮落一样的，慢慢的这个潮水也会落，也会回到我们去重视作品，去创作作品的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去。有些情歌唱的是内心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想说，不想失去，不想结束，而有一些则是迷迷糊糊的，连分手也是我最后得到消息。你说你这傻姑娘，你在干嘛呢？啊，就知道一味的单向的爱，太委屈了吧。

如果要给刚才两首歌配个表情的话，第一首过火应该就是呜呜呜，因为知道失去了，而第二首太委屈，那就是嘤嘤嘤，因为难受之外还感觉什么个剧情啊。你看第一句歌词就说，当他横刀夺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这让我想到那个什么师兄师妹眉来眼去见，当师妹还沉浸在眉来眼去当中的时候，发现师兄都忙去了，于是师兄，我们的眉来眼去见呢，师兄却说，你谁呀。这样的一首太委屈应该是各位都很熟悉的 K 歌金曲。为什么委屈呢？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过分的投入，过分的相信，而且没有危机意识。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不投入，要不全身心的去爱，而是就算你再爱一个人，你再重视一段关系，还是要记得让自己越来越好。不能说我有了你，所以我就可以随便放纵，不健康下去，不努力下去，反正我有你了。因为他也得面对整个世界啊，他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精彩的可能性。如果咱自己因为有了对方就那样塌下去垮下去，那结局很有可能就是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就算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可是还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总之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不要数下去了，好好的对自己健健康康的，要有数量的运动，尽量开开心心的，这样子你才有可能把握住那一些潜在的机会，也有能力去面对这世界所有潜在的风险，才不至于成天太委屈嘤嘤嘤。有些事儿啊，明明知道但做起来确实有点难度，我们共勉，一起努力。我

许美静96年遗憾专辑当中的明知道。在专辑当中，我个人觉得这首歌的唱法和别的歌曲有些不一样，这首歌显得特别的虚弱，特别的被动，而别的歌曲相对都要稳一些。这是由许美静和陈嘉明填词，陈嘉明谱曲的一首歌，歌里唱的大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其实有时候跟你说一些大道理的时候，我也很明白，道理咱都懂，只是做起来有些难，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感性的动物，我都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怎么办？那就这样子，我们约法三章，不，约法一章吧，一个错误犯一次，两次吧，三次，但是不要太多。比如说刚才说这种情况，全身心的扑在一个人的身上，感觉我的什么都不重要，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的地，可是最后发现一旦他有一些变化了，你的天就塌了，地也崩了。在年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不是坏事儿，因为谁都不是什么天生的智者，终归需要走一些弯路，需要受一些磨练。但是当我们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请记得好好对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活得越来越好看。不管你是单身也好，谈恋爱也好，成家也好，永远都没错。明明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说着说着就说到情感上面去，于是也有朋友觉得我是一个情感主播。可能因为这些音乐和情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些音乐凝结的就是我们作为凡人的情感，而有了旋律之后，他们又可以更长久地被我们所吟诵，被我们所记住。于是这样的深夜里，我们一再说着那一段段忘不了的不了情。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0: 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0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振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全会是在奋进15开局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各级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对标对表市委中心工作，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通平共政，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紧扣市委8大攻坚行动作战图，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江山在8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要接续奋斗，扎实做好下半年履职工作。要精益求精，抓专题协商，攻坚克难，抓民主监督，聚力聚焦，抓课题调研，同心同向，抓提案督办，合心合力，抓社情民意，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不断开创江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常委会协商课题等，研究确定了8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1: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30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决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杭州队以83-62战胜温州队，夺得冠军。当天16点决赛打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流畅。杭州队凭借稳健的攻防节奏占据优势，温州队随即调整战术，沉着应对。依靠默契的配合不断追分并一度反超，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陷入拉锯战，最终比分定格在83-62，杭州队拿下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冠军。杭州队队长陆子一：
2: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首先就是我们备战很久，然后觉得自己就是练的都是有效的，收获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
1: 杭州队队员家长盛华桥。

0: 赛事氛围非常好，你看我们也来了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助威团，来给我们的球队加油助威。
1: 在稍早前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台州队战胜丽水队，获得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第三名。比赛结束，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据了解，省十八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比赛是江山赛区承办的第三个比赛项目。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微报道，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3: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2: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禾木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4: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1: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5: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1: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6: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

0: 色主题教育课。吴老志愿者黄连水，
1: 我呢也是乌木桑社区的居民呢、啊，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五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0: 吴老志愿者柴慧昌，
2: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极的声音世界吧。一说到南极，你会想到什么？答案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企鹅、冰雪、阿门森和斯科特、雪龙号、长城站等等。当我听到南极时，只有一个疑问在心：啊，还可以去南极旅行？没错，隔着屏幕的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吃惊。除了科考队，普通如我的路人甲这一辈子也有机会去南极撒个欢。其实早在1966年，由美国纽约 Travel 组织带领游客前往南极旅行，从此南极旅游业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南极。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年，南极计总计74381人次到访南极，其中32%的游客来自美国，中国游客以15%排名第二。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特别是2020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南极旅行计划全部取消。接下来我想你也会好奇，每年如此多的游客到访南极，他们究竟去南极干什么呢？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以及怎么去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去南极干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呢，南极是一个自带光环的目的地，无需多言，只要条件允许，可以一次次的前往。而对于不太了解南极的人呢，可能难以想象 去南极能干些什么？简单说来，有四个非南极不可的理由：近距离观赏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极地动物，饱览美得无法呼吸的极地自然景观，参加丰富多彩的极地探险活动，跟随探险队员的带领走进极地人文历史。先来说一说极地动物，企鹅。到南极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也一定能看到的动物便是企鹅。每年的11月左右，企鹅会陆陆续续的上岸交配繁殖，在南极享受4到5个月的夏日生活。上岸后呢，企鹅们开始筑巢，并使尽浑身的解数争取早日脱单。成功脱单的企鹅们将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孵蛋、抚育幼鸟的家庭生活上。但美好的岸上生活总是转瞬即逝的，一转眼的时间来到3月中下旬，脱毛换羽之后呢，企鹅们又重新回到了汪洋大海的怀抱里。猫带企鹅，鹅如其名，最明显的特征是脖子底下有一道黑色条纹，像海军军官的帽带。阿德利企鹅呢，看上去比较呆萌，有白眼圈的那个就是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也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企鹅。金图企鹅头顶有一条宽阔的白色条纹，是南极体型第三大的企鹅金图。而我们熟悉的 QQ 号，那么头像呢，也只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金图企鹅。跳眼企鹅呢，因为眼睛上有一簇长长的黄色羽毛，而被称为凤头黄眉企鹅，又因为喜欢以双脚跳跃的方式在岩石上蹦跶而得名跳眼企鹅。马可罗尼企鹅呢，从相貌上来看比较难跟这个跳眼企鹅区分开来，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不难发现跳眼企鹅的眼睛是红色的，而马可罗尼呢是棕色的。还有王企鹅，也是南极第二大的一个王企鹅，它的外表与帝企鹅很相似，颜色呢却更加艳丽，毕竟是王子当头，所以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威风凛凛、气宇不凡。最后呢，就是企鹅之王的帝企鹅，它更不一般了，是唯一会迁移到南极内陆，在严寒的冬季繁衍后代的企鹅。而在南极较常见的鲸，有体型庞大的座头鲸、头脑聪明的虎鲸、个头最小的小须鲸，以及数量最多的长须鲸等。远远看见一个在浮冰上葛优躺的，大概率就是海豹了。喜欢摆烂的它们呢，给人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只用在冰上躺着。有人驻足的话呢，会树懒似的抬起小头望望，仿佛在暗示你说吵到我了。虽然看起来很懒很笨重，但是海豹实际上个个都是游泳高手，速度可达每小时27公里左右，同时又很擅长潜水，一旦遇上死对头虎鲸，就能见识到海豹到底有多灵活了。海狮和海狗有小耳朵露在外面，用前肌撞肢走路划水的便是海狮，它们无固定生活的一个区域，但大多喜欢生存在食物更充足更温暖的海域。海狗比起海狮来脸更短小一些，看起来更像狗狗一点，且体表多毛，也常常被称为毛皮海狮。除了不会飞的企鹅，南极地区的鸟类呢全部都是海鸟，种类稀少，但是数量相当的可观，约占世界海鸟总数的18%。那么到了南极呢，也要观赏它的极地自然景观。大陆冰川、冰架、冰蛇、冰山、浮冰、海冰、冰洞、冰原、冰帽，傻傻分不清，没关系，也不妨碍用眼睛去欣赏。南极拥有世界上90%的冰，除了看还能捞上来一块，配上一杯酒，是不是想一想有点激动的搓个小手呢？去南极每天除了在船上待着，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极地探险活动等着你加入。当然呢，不同的船不同的航次，极地探险活动的安排会有差异，有些活动项目也需要提前额外付费预定，如露营、皮划艇、雪鞋徒步等。在比较漫长的航海日，探险队员同时也是某领域专家的，他们会分享一些主题的讲座，比如说极地探险的人文历史、南极野生动物、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等。如参与主题明确的航次，如摄影、观鸟、观鲸航次，还有对应的一些主题讲座。那另外呢，就是沙龙活动，为了促进游客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欢庆佳节，船上的工作人员呢会组织大家参与一些沙龙活动，比如说万圣节、花妆舞会、 南极电影观赏、春节包饺子等。

到南极呢，当然要实实在在的踏上南极大陆，否则大老远又花那么多钱来一趟，却只能遥海相望，想想都有点遗憾。船无法直接停泊在岸边，需要换成冲锋艇上下岸。上岸之后呢，需在探险队员划定好的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请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并谨记最后一班回船的冲锋艇时间。冲锋艇巡游呢，它是近距离的观赏冰川、冰山，直观鲸鱼、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绝佳机会。再加上南极的每一个登陆点有一次性的访问人数的限制，为了减少等待的时间，为了最大化提升南极的体验，探险队员会安排待机的客人先去冲锋艇巡游，后上岸登陆游览。极地冰泳，有些人会把极地冰泳想得太复杂，海水太冷怎么办？不会游泳怎么办？没有泳衣怎么办？套用一句话，来都来了，其他的就别多想了。目前的极地游泳有两种，一种是把绳子套在你身上，从冲锋艇上或者冲锋艇登陆区纵身一跃，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你已经被拽上了水面。第二种更像游泳一点，可以从岸上冲到海里去，游上一小圈回来。雪鞋徒步比起常规的上岸登陆，参与雪鞋徒步活动可以让你更加深入地去探索登陆点。在天气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徒步教练和探险队会根据登陆点不同的地理情况来选择最佳徒步线路。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活动可能是按次收费，参与前需要确认清楚。极地皮划艇，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极地皮划艇需要一定的经验、体力以及语言要求。毕竟在南极这个极地环境里，安全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皮划艇巡游会和上岸登陆安排在时间上重叠，所以有时会面临极限二选一的实际难题。极地潜水，比皮划艇要求更严苛的就是极地潜水了。船方会要求有潜水资格证的游客才能参与，同时也会提前收集游客潜水相关经验信息，来判断是否达到参与标准。极地的人文历史大概从四个方面可以展开来讲：探索历史、捕鲸史、政治历史以及中国科考史。其中最值得了解、最有趣的当属探索历史。想必有很多人听过阿蒙森与斯科特南极点竞争，以及沙克尔顿与坚韧号的故事。比起在这里看这些故事，还是推荐你去南极，去那个真实的地方，跟随探险队员的讲解和脚步，身临其境地走进极地人文历史。随着南半球夏季的到来，每年十月底临近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南极迎来了游客。四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南极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十月底将近十一月到十二月中旬，天气相对会冷一些，整体天气情况也没有那么稳定，使得航行相对比较困难，有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十一月上旬之前，天气不会太好且风大，无法上岸登陆游览的可能性会较大。但这段时间能看到壮丽的极地冰川风光，且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机会登陆较大的浮冰。十二月中下旬到二月中上旬，温度上升，空海联运航次大多安排在天气更加稳定的这段时间，温度高了，冰雪自然融化，为通畅的航行和更加深入的航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月中旬到三月中下旬，气温又逐渐回落，并趋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一年的南极季也渐渐处于尾声，而南极又将回到冰封的状态。98%的游客第一次到南极都会选择最经典的南极半岛航线。所谓经典，那就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前往南极，在世界尽头的港口乌斯怀亚上下船，单边两天穿越德雷克海峡，往返四天德雷克海峡海上航行时间，在南极半岛停留4到8天时间，整个航程预计8到12天，而穿越南极圈的航线会在此基础上呢增加1到2天。如果说在欧洲我们寻找的是人文历史，所有关于人的思考，那么在南极远离人群，我们只是寻找自然本身、自己本身。都说有一种南极蓝是任何摄影技术和画面都无法还原的，这个地球尽头的冷酷仙境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必去的目的地之一。每个人眼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南极世界，亲身去感受南极的

自己的心灵去修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如诗如画，宛若梦境。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南京永远是属于江南的，这一点历朝历代描写南京的古诗词都可以为证。南齐著名诗人谢朓的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帝金陵帝王州之句，句中的江南就是指金陵，也就是南京。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写南京典型的江南景色。夫子庙始建于宋代，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原是侍奉孔子的地方，后多次遭毁并重建。它与北京孔庙、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夫子庙里有一个民间艺术大观园，你可以观看现场制作灯彩、剪纸、微雕等工艺品，听地方戏曲和南京白居。进夫子庙时可以留意一下演出时间表，演出时长约10分钟。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夫子庙都会举行春节灯会，尤其元宵节时万灯齐明。此外，夫子庙也不时地举办雨花石展、古代礼仪文化展、古代雅乐表演等展演活动。整个夫子庙建筑群前面是文庙，后面为学宫，布局左右对称，自南向北构成一个儒学文化中轴线。迈过灵星门和大成门就是中西庙院，十七甬道直通大成殿，殿前立着一尊4米多高、全国最大的孔子青铜像，甬道两旁有12贤人的汉白玉塑像。

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现已辟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南京总统府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也有近代西风东渐时期的建筑遗存，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既有设计精细的西式办公楼、高耸的圆柱、深邃的回廊，又有清幽雅致的中式园林。目前总统府分为中、西、东三个参观区域，分布着一系列的石料展馆和复原陈列，还有一些再现历史场景的人物蜡像。中山陵是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山风景区内。东毗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墓地全局呈井中型图案。中山陵包括博爱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建筑。陵墓入口广场有高大的花岗岩牌坊，上面是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往北走过博爱坊，就是近400米长的墓道，共有392级石阶。沿墓道前行，到达陵门，顶上是青色的玻璃瓦，门额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到达中山陵顶，需要爬长长的台阶，每过一段台阶，会有一块平台以便歇脚。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视觉手法，使你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台阶不见平台；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平台不见台阶。来南京如果没有走过梧桐大道，真的是白来了。推荐你可以在去中山陵的路上走一走陵园路，这个时节已经变成了一条绿色隧道，切个灯。

单车穿梭其中。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位于中山脚下，是中国规模较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分为五块绿洲，汇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你可以乘坐脚踏船或电动船来游湖，在湖上看五洲及周围的城市风光，十分惬意。当然，要领会玄武湖的美，还需上到五洲去步行，慢慢游览。五洲之间有桥堤相通，可随意穿行。春天有瀛洲，能看到缀满枝樱花，这里还有荷花园，是看荷花拍照的好去处。老门东虽然大陆上非常热闹，但是来这边玩，建议你还是走一走这边的小巷子。很多蔷薇花、月季花遍布在小巷子里，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好多。还可以去俊会书店里面坐一坐，可以点一杯茶，慢悠悠地看一会儿书，临走的时候买一本书带回去，都能带走老门东文雅的气息。民国邮政博物馆少有人知道，这里建筑非常漂亮，绿色的玻璃瓦，蓝色的斗拱，真的非常精致。不要急着进去，在门口留影一张，你就比很多来南京玩的人要高端得多。在这边还可以邮寄明信片和信件，而且可以选择的邮戳非常好看，选一张紫金山明信片给自己或者好朋友寄过去，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北陵宫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立柱，绿色琉璃瓦覆顶，屋顶上雕着1000多只凤凰，屋檐底下百灰，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宫殿式的富丽堂皇。楼门口停着美国送给宋美龄专用的别克汽车，大楼地下有一层，地上有三层，基本按照蒋宋夫妇生前原样布置。如果俯瞰美龄宫全景，会意外发现陵园路像项链，红山上的环山路像项链上的吊坠，而美龄宫像镶嵌在吊坠上的绿宝石。据说这个创意是宋美龄提出的。地下一层主要是烧饭的地方，有厨房、锅炉房、洗衣房等，一层主要是职员办公的地方，侍卫室、侍卫宿舍、秘书卧室、秘书办公室等，二层主要是会客的地方，有一个气派的宴会大厅，西式长餐桌能供将近20人同时用餐。通过大厅可至凸字形露台，34根汉白玉栏杆立柱着雕着34只凤凰。现在这里开了家第一夫人咖啡厅，你可以在露台喝喝咖啡，点个冰淇淋。单层主要是主人起居的地方，也是美龄宫最精华的部分。金钥秘书室紧靠卧室，次卧在外。因为宋美龄信奉基督教，所以客厅造成祈祷室，名凯歌堂，供两人私人用餐的小餐室，有电梯通往地下一层的厨房。菜肴做好后，就直接通过电梯送上来。精致的餐桌上摆着烛光晚餐用的蜡烛，在盥洗室也能看到宋美龄洗牛奶浴的浴缸。现在看来，盥洗室略显陈旧，可当年用的都是进口瓷砖。如果你不是南京人的话，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皮肚面。一碗皮肚面的制作要用到很多东西，除了猪皮、猪肚、猪肝，还有别的将近10种食材，很像东北的大杂烩。鸭血粉丝汤是江苏省南京市的传统美食，属苏菜金陵小吃，是金陵菜和金陵小吃中重要的代表，也是久负盛名以鸭为特色的美食之一。神秦豆腐捞是南京著名小吃，属金陵菜、金陵小吃。豆腐捞在南京又称豆腐脑，在南京话当中就是豆腐脑、豆腐花的意思。辅以虾米、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锅贴全国各地都有，南京的锅贴更是绝。牛肉锅贴是南京赫赫有名的美食小吃。这种小吃外部柔嫩，底部酥脆，牛肉馅儿味道鲜美。

别具风味。梅花糕是南京、苏州、无锡等江南地区著名的风味特色小吃，源于明朝，发展到清朝时就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传统特色糕类小吃。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

0: 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头杠的，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向左
6: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尔代夫犹如印度洋上的珍珠，在这里时间可以随意的挥霍。马尔代夫属于南亚，单论陆地面积，马尔代夫绝对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马尔代夫的岛屿都是因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这里地形地貌千变万化，配上如空气般透明的海水和雪白细腻的沙滩， 成就了一座座

海上的世外桃源。一岛一酒店，借一个小岛就是一座度假酒店。这些岛不少隶属于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由世界顶尖设计师们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酒店设施，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务，吸引着那些只想抛开一切纷扰度过一个纯净假期的游客。在马尔代夫浮潜看鲸鲨，你敢吗？南阿里环礁是鲸鲨保护区，经常能看到鲸鲨出没。这个水域出没的鲸鲨体长大多都是在3到9米不等，它们游上岸来只是为了晒晒太阳，所以在不深的海域里，你能和它们一起浮潜畅游。除了有庞大的鲸鲨之外，你还可以尽情地享受珊瑚地带五彩小鱼、深海的快鱼方阵、浅海的海底悬崖、穿透海水的缕缕阳光，碰巧还能遇上一只温顺安详的大海龟。水上飞机列在马尔代夫四大魅力之一，是因为水飞不是你在哪个海岛度假地都能体验到的。而且水飞作为马尔代夫三大上岛方式之一，很多游客来马尔代夫都想体验乘坐的交通方式，因为它飞行高度适中，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清楚地俯瞰印度洋上一颗颗的珍珠，很轻松就能拍一张绝美的照片惊艳朋友圈。传统的马尔代夫村庄以其整齐井井有条的规划而著称，在一个有规则的长方形格子里面分布着宽敞的街道，房屋由水泥砖或珊瑚石建成，隐隐将浇筑围墙排列在街道两侧，在十字路口山墙形成了圆形的转角，使街道的景色变得非常柔和。显然这些转角的设计意图是便于车辆转弯，但即使是在没有车辆的小岛村落里，设计也是如此。马累用了同样的设计风格，便于轿车和卡车转弯。在一座现代楼房的上面几层，圆形转角更多是为了美观而非实用，看来是有意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特色。清真寺是居民岛上最有趣和最具吸引力的建筑，有些清真寺可以追溯到16世纪，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精湛的技艺。不仅有珊瑚雕刻的外表，还有柚木和漆器工艺的内饰，但多数情况下你只能从门口欣赏内部的艺术，因为在马尔代夫非穆斯林是不能进入清真寺的。马累不仅有一些非常漂亮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真寺，还有一座现代的令人赞叹的星期五大清真寺，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建筑，它大大的金色圆顶在几里外就可以看见。受地理条件的影响，马尔代夫温度四季如夏。马尔代夫当地人主要食用的肉类是羊肉，常常也吃蛋类，海鲜则是吃的最多的食物。如果想吃牛肉，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的昂贵，毕竟马尔代夫地理条件是不适合养牛的。平常他们习惯吃一些带调味料的肉、鱼和蔬菜以及米饭等食物。热带水果和蔬菜、面包果、椰子、菠萝等热带水果则随时都有。炸鱼球是马尔代夫的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传统的炸鱼球在碟边以菊花生菜丝装饰，因此又名菊花炸鱼球。早在1979年的时候，此美食就名声各地，受到众多人的喜爱，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最后流行到整个东南亚。淑女酒是马尔代夫本地的一种独有的鸡尾酒，虽然不含酒精，但是酒味香醇浓厚，让人喝了一杯还想再来上一杯。鸡尾酒的特点文静而典雅，又被马尔代夫当地人称为淑女酒，在每个度假酒店里也都有淑女酒。在岛屿度假的同时在海边来上一杯淑女酒，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儿！受临近印度咖喱的影响，马尔代夫有不少咖喱菜式。吃到马尔代夫咖喱鲷鱼，自制的咖喱色泽深红，味道浓郁，微微的辣劲很够回味。每个岛之间

工厂距离很远，因此玩遍马尔代夫所有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岛上消费昂贵，也注定每次只能去一个到两个岛细细的体味。岛屿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选择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影响价格的标准有岛的大小、设施完善度、绿化档次、沙子质量、个人拥有的自然空间、容积率高低等等。如果有同样大小的两个岛，一个盖150间房，一个盖50间房，在房间装修档次差不多的情况下，50间的要贵2倍。筛选度假村时一定要按照总价考虑，不要单一的条件比较。首先明确自己的预算是多少，打算选择每晚100到300美元的房间，还是300到500美元的。以200美元作为一档，在一档里进行选择可能简单一些。马尔代夫的紫外线强烈，防晒霜、驱虫剂和帽子是度假中必不可少的物件，除了常规的感冒药、消炎药、晕船药等药品以外，还需要备上防止水土不服的止泻药以及被珊瑚划伤的创可贴。马尔代夫对中国实行免费的落地签政策，到达以后填写一张入境卡即可。落地签证通常有以下要求：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至少有1到2页的空白页，有返程机票或者继续旅程的机票，要知道所去岛屿的英文名字。马尔代夫，我们依然需要一座理想岛屿。

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什么？海岛、沙滩、热带雨林，还是华人、辩论、羽毛球？这个包罗万象的东南亚国家，既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也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闻名于世的双子塔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让这个富饶的21世纪大都会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标志。双子塔虽然在世界高建筑中排名有所下降，不过在建成的那年，它曾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从美国手中抢过当年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并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22年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建筑。双子塔不仅常出现在旅游宣传的海报画册上，它还曾在《偷天陷阱》这部由肖恩、康纳利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电影里出现过。在电影里就有一个环节是两人从双子塔的世界最高过街天桥上逃脱。吉隆坡塔是一座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高塔，与双峰塔同是吉隆坡的地标之一。吉隆坡塔表面为薯条形的拱类，塔基没有打桩，而是直接使用了一片独立式的土地，是目前东南亚的第一高塔，也是世界第四的通讯高塔。游客可以在塔上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俯瞰整个吉隆坡市景，与双子塔遥遥相望。尽管没有双子塔有名，塔上的观景台却比双子塔的41层还要高100米左右，俯瞰吉隆坡市景的绝佳地点。

0: 塔顶以回教尖塔做参考，塔顶的装饰玻璃窗。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 在拆

0: 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

0: 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

0: 誉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行，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0: 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有个叫做菲菲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同学的女儿在英国留学，有一次买完咖啡回学校搭车的路上遇到了个帅哥，一聊两个人居然都是南京老乡，一见钟情迅速恋爱。回国之后见父母，发现女孩的父亲跟男孩的父亲是战友兼好友，皆大欢喜，亲上加亲。今年这段缘分已经结果，这女孩升级当妈妈了。最后想说的是，世界虽然这么大，别着急，爱情该来就会到来的。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就叫做 Love， 梁静茹跟刘若英的合作。说到爱这件事，真是变换了不同的样子出现在世界上。如果你有奇遇的话呢，它大概就会变成一段奇妙的缘分。桃之夭夭留言说，先生大我九岁，他学校毕业之后在银行实习，在我爷爷开的小店的对面。那时候我才上初中，后来考上重点高中去了别的地方。那时候呢，先生又换到了我高中附近的银行工作。再后来我到外地上大学，我们家买房子买到了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所以现在婆婆家跟妈妈家就在一个小区。这中间这么多年，我们不知道多少次擦肩而过，但都没有机会相识。再后来有一天相亲认识。

之后才知道，我们曾经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现在我们结婚两年，宝宝一岁了，有些缘分大概真的是老天注定。听一首歌吧，有些缘分大概真的是老天注定，所以我们来用这一首歌稍作代表，因为穿越是另一种被神化了的缘分。

有些缘分让一些人遇见，有些缘分让你跟错误的人分开，还有些缘分是让你在分分合合的过程当中寻找到最终的那一个。艾拉留言说，我和男朋友有一次因为他的苦衷决定不再跟我联系，结果在第三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他忍不住回我消息，后来我们又分手了，结果在又一个第三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次遇见的地方偶遇了，然后和好一直到现在。我希望不会再有第三次分开，也会深深记得那两次的第三个月零十二天。有些缘分是美满的缘分，例如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些缘分呢像是孽缘，比如因爱生恨，还有些缘分是怎么样也不来电的，那叫做其实没缘分。丫丫说，去年相亲也是他，今年相亲还是他，但我们最后还是没在一起，因为实在一点都不喜欢。两次相亲是同一个人，到底是他太过用心，还是介绍人太过有奇缘呢？不过喜欢这件事情大概是最不能勉强的，不喜欢这个理由足以阻挡一切的缘分。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而为人，其实有的时候真是乐不敌苦。如果一定要找些乐趣，我想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某些热爱的事情，沉浸其中就可以忘记外面的繁杂；二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有些往来牵绊那么有趣或者意外，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寄托。因此很多奇妙的缘分就成为其中漂亮的点缀。大白哥说，小时候在玄武湖公园玩激光枪打气球，十枪全中，拿了一个礼物，不过是有一点脏的毛绒大熊，我并不想要，可旁边有个小女孩一直凑过来想摸，我就送给她了。大概20年之后吧，我在师弟宿舍里看到了一个毛绒大熊，他说是他女朋友送他的，还跟我讲了女朋友小时候在玄武湖公园遇到一个神枪手小哥哥送他这个大熊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传奇了，因为中间有20年的时间当作验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赏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每一首歌里都有几句歌词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我们某一瞬间的心情。陪你一首老歌的时间，来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来自李克勤《等爱的人》。你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等爱的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别人体会不到的心酸，还有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心声。继续来听听苏芮吧，在音乐当中重返90年代。

旋律是旧的，生活是新的。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90年代卢冠廷的谱曲，苏芮的演唱，凭着爱。这首歌就像踏过岁月的风雨，每一步都充满着力量。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来听姜育恒。

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

0: 好好聚聚。
1: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8: 蓝调沧桑。

0: 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每首都有他的故事，每首都是华仔的心路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刘德华都会把它演绎的有特别的味道，让我们深陷其中。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这首音乐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叫做《你的眼神经过》。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你的眼神经过》，有人说这是他的浪漫音乐。对，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想脑海当中脑补的画面，两个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无视应该就是最大的忘却吧。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今天半永久》。这首歌不管是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还是灰一分热一分，怎么有细心的打算，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刚刚的音乐在2021年9月发行了一批时光随想34当中，原来每个灵魂总是有时差的。

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

0: 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叶倩文一首古语老经典《真心》。

刚刚的叶倩文演唱的普通话音乐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真心》专辑当中，而刚刚的音乐粤语版由邓瑞霞演唱《真心的挂念》，在2012年的专辑《明知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高温

0: 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大凡你看到歌名里面有小什么小什么，都知道写的是一个人，而且一般都是一个女孩。你看女孩子的名字，小雨、小薇和接下来的小雪。小姐是谁？我想也没有人知道，除了音乐的创作者。但有时候呢，你在一个歌里面真的是想要表达一个感情的时候，就是找了一个代用的名字，很泛指。而且我一直觉得黄品源跟任贤齐在滚石年代他们走的路线是挺像的，所以呢，会不会因为有了小薇的大红，才有了小雪的出现，还真的是一个问号。

有小呢就有大，歌名里面有大的人名的，我想大概大家都会想到一首歌，就是大气。周迅之所以特立独行被很多人喜欢，是因为她从来不避讳说自己的感情故事，爱就是爱了，分就是分了，当然恨就是恨了。你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直接、率性、勇敢，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品质。我们常常喜欢一个人，都是喜欢这个人身上有一些我们向往的特质，或者和我们相类似的特质。周迅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很多人喜欢。当年唱大气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高调，因为在爱情当中太过高调是很被动的。如果有一天这个爱情消失了怎么办？碰到挫折怎么办？普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防患于未然，或者是患多患失的考量。可是这个女生不，她做歌手的时候，她就是要把大旗，把她当时最爱的人唱在她的歌里。

欢迎你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最近一直在听一些有意思的歌曲，就是歌名里呢其实有人的名字。我觉得这些人名某种意义上是向偶像致敬，某种意义上呢是纪念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而对于会写歌的情人来讲，把爱过的人放在歌里，大概是再普通不过，但是又再珍贵难得不过的纪念爱情的方式了吧。陶喆有一首歌Melody， 已经结婚尘埃落定的他，像歌名一样，这首歌里唱的就是他曾经的女朋友。这个叫做音乐的女孩，英文名就叫做 Melody， 当然很早就已经结婚生子，也远远告别了自己的歌手梦想。曾经的发片歌手远离了歌手男友，远离了音乐圈，但是他的名字却在这些经典的作品里面留了下来。有时候也是幸福的事，因为我们不大有机会真正到恋人的心里去看一看，寻找到关于那一段爱情的蛛丝马迹。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相比之下，在流行音乐当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尊崇军人关爱老兵，八一建军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
1: 一批新规今天起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
1: 杭州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降低开店门槛。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他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和对亲人的思念，自2013年起，全家每年都会到部队开展拥军慰问。张志清哥哥张志斌说：“
3: 带着对部队和军人的特殊情怀，我们全家人继续呢慰问部队。我们拥军，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2: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华饭店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从军商户标识，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全单8.8折专属优惠。友谊街上首批129家商户已全部入驻荣耀嘉北智慧从军平台，从餐饮美食到商超零售，从汽修养护到休闲娱乐，高频消费场景均为优抚对象提供专属折扣或免费便民服务。打开手机小程序，附近哪家店有优惠，具体打几折一目了然。退伍军人谢有法亲身体验后感慨道：“
4: 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重一种关怀，对我们可以进行原来对部队的贡献的那个重荣誉的体现。”
2: 目前，荣耀嘉北平台已实现政策查询、商户导航、消费权益反馈等一站式线上服务，线下百家从军联盟商户构建起沉浸式拥军场景。嘉北街道社会事务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苟永波说：“
4: 从节假日的这个慰问走向日常化的这个拥军路径，把双重工作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让我们辖区的那个退伍军人、现役军人，把到军属以及各类义务对象真正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带动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商圈经济的发展。”
2: 在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一场八一双拥义诊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心内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团队坐诊答疑，针对退役军人及中老年群体复发的慢性病、骨关节病痛、眼部不适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和日常健康指导。现场还向每位退役军人赠送了大健康产品礼盒与中药香囊。退伍军人赵宝新说：“
5: 今朝是八一建军节，到搿头来认识俺退伍军人。
6: 八一建军节，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放心一点。”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99岁生日之际，浙江公布2026年八一光荣榜，郭飞、王奇杰等37位浙江籍官兵因在去年4月1号至今年3月31号期间表现突出，荣获2等功、2级表彰。上榜的官兵分布在浙江11个社区市，衢州有8人，是今年上榜人数最多的地市，杭州以6人上榜紧随其后，温州有5人入选位列第三，湖州4人，金华、台州、丽水各3人，嘉兴2人，宁波、绍兴、舟山各有1人。
0: 今天起，一批新的政策法规开始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7: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0: 本月起，这一状况将得到规范。根据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必须给借款人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张表上，贷款利息、分期费用、担保费等各项收费，谁收的、收多少、怎么收，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放贷机构还得承诺，除了表上列出的，不再收任何额外费用。杭州市民小梁说，新规帮他们化解了后顾之忧。
1: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0: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九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三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2: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旅游，听说接下来会严查这个低价团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游客特别支持，以后报团呢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0: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 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
3: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持续开展，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奔赴温州、绍兴两地，探访高能级科创平台与标杆制造企业，实地触摸浙江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陈博文的报道。
4: 走进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采访团看到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作为全球排名前三、全国排名第一的风电整机企业，金风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他非常震撼。
5: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到这个机场参观以后呢，发现其实我们把很多工作都准备到了现场之外的这个机房，减轻现场的工作量，施工的效率和安全指数都会极大的提高。
4: 随后，采访团先后走访温州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分别深耕生命健康、数字安全两条特色细分赛道。中国眼谷是全球眼健康产业创新高地，集聚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个高能级科研载体，形成完整产业生态。自2020年开园以来，园区入驻企业超770家，覆盖眼科新药、诊疗设备、视觉光学等6大领域，先后产出全球首款0.01%低浓度阿托品、经鼻眼底手术导航系统、人工视网膜芯片等自主核心产品。持续破解眼健康领域技术瓶颈，中国眼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
6: 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有教育系统培养人啊，然后有这个临床系统就服务老百姓，又有一个科研系统，就是4大国家级的研究平台，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4: 中国温州舒安港自2022年投建，首创政府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和五位一体数据司法保障体系，直击行业数据流通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痛点。园区现已集聚超千家深

0: 泰企业，落地500多项数据产品，数据交易总额突破100亿元。瓯海区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
1: 这里的落地的17个国家级的试点和18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可以给企业很多的赋能。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海量的这个数据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提请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可以拿到合规合法的数据。
0: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绍兴，感受浙江硬核制造的澎湃动力。在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近距离了解企业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百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AI 落地难的问题上，开启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构建的探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医学 AI 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很多面临实验室成功、临床难用的困境。问题往往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在于数据、伦理、权责、医保等制度层面的缺失。本次启动的医研企合作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牵头，目标正是为医疗 AI 的发展立规矩、建护栏。中心领衔人郁建新说，
4: 他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两个主轴，我们治理中心的定位就是对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制度、规则、风险这一系列领域的我们展开的研究。
3: 有了规则护航，技术才能走得更稳。与此同时，包括睡眠数字诊疗、药物研发、产业孵化在内的多个垂直应用中心也同步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项目负责人李春普说，这些垂直应用中心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要形成合力，把分散的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的把技术推向临床。
5: 下一步也将建立我们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这种协同机制，来推动我们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来解决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能够推动我们医疗 AI 的产品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赋能我们的行业，赋能我们的产业。
6: 杭州城管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用平价经营点位和完善配套设施，为外来务工创业者大幅降低开店门槛。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7: 侯芳你好。
6: 这种胶囊小吃车和普通的那个流动摊位相比，到底好在哪儿呢？经营门槛是真的能降下来吗？
7: 确实是降了很多啊。这个胶囊小吃车呢，车长约4米，宽约3米，它还带着轮子可以移动。那么它上面的箱体设备呢，全部都是配套的，包括空调、大功率的抽油烟机、冰箱，然后民俗酿造也是一应俱全，而且是免费提供给商户。经营者呢，每月只需要交1220元的管理费，就可以涵盖点位使用、保洁清运等等服务。那么在这里的摊主张松告诉我，他以前摆野摊啊，天天担心城管来查，现在也是踏实多了。来自河南的刘丽也是首批的摇号中签，他说以前租店铺月租要好几万，现在在这儿创业特别的温暖踏实，在这儿是固定点位，还攒下了一些回头客。另外呢，这些摊位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覆盖了上班族和周边的居民，另外还配套有电源、导视牌、景观灯，都是提前做好的，环境也是比过去干净了太多。
6: 听上去确实是非常的贴心啊。但是这个流动摊贩一直都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么多的车集中运营，怎么样能够避免一放就乱这个情况呢？
7: 这点确实很关键啊。那么滨江区这次采用的是就地疏导加上统一规范的思路，这些小吃车呢是由政府统一采购的，一共有35辆，目前是在濮阳、西兴、长河三个街道试点，交给了专业的管养单位去负责秩序、保洁和垃圾清运，还有日常管理。那么西兴街道的城管办负责人也是告诉我说，前期他们调研了摊贩和居民两方的需求，也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空间。现在市民反映说环境干净，吃饭也方便，摊贩呢也是安心经营。那么原来脏乱的街角，现在反而成了一个亮眼的便民小吃点。目前呢，我刚说到的3个点位都已经投入

0: 后续呢，城管部门还计划在全区甚至全市进行推广。
1: 嗯，既守住了城市的颜值，又留住了烟火气，这个尝试真的值得大家关注。谢谢荣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新惠州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州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根据计划，这一航线将投入五艘船舶实行周班运营，每月将为码头带来近4000标箱的吞吐量。本次开通的红海直航航线实现中国国内核心港口与沙特阿拉伯枢纽港直连互通，其中宁波舟山港直达吉达航程约21天，相较其他航线节约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新增16条中东方向的外贸航线，中东地区成为港区航线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航线网络通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7个国家14个主要港口。今年上半年，金堂港区出口中东地区集装箱货物近28万标箱，同比增长超216%。
1: 今天下午4点半，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181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飞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宁波直飞首尔客运航线时隔5年之后正式恢复运营。这条航线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六各往返一班。此前，宁波旅客前往首尔大多要经停青岛、上海或者是香港中转，总耗时在6到8个小时。直飞航线开通之后，单程飞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
2: 一起来关注土地市场的最新数据。据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浙江全省共成交土地681宗，总建筑面积2568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合计1324亿元，平均成交楼面价每平方米5156元，平均溢价率15.8%。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建面下降9.6%，土地出让金下降35.5%，全省土地市场呈现出了量价收缩态势。从城市的表现来看，杭州土地出让金规模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占全省比重达50.4%，龙头优势稳固。金华表现抢眼，出让金总额反超宁波，两地资金规模仅相差1.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全省11个社区市出让金占比均不足各自去年全年水平的一半。
1: 8月的第一天，我省持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升至35到39度，杭州市区的气温冲到了39.6度，创今年新高。午后雷阵雨也局地开花，丽水、衢州、杭州、绍兴等地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5点前后，杭州气象台发布雷电、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上城区、拱墅区和西湖区部分街道将出现7到9级的雷雨大风，以及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天气。截至发稿前，杭州有的地方是暴雨如注，有的地方却还是晴空万里。另外，遂昌的黄基坪1小时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共有7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雷暴大风，庆元局地出现了冰雹。回顾7月，全省平均气温29.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度，高温日数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3天。全省极端最高温出现在诸暨，为39.7度。预计8月全省各地平均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大部高温日数是12到18天，浙西南部分地区会达到18到25天，内陆部分地区的极端最高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
2: 再来关注台风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下午2点，超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3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5号之后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白海豚受到较为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一旦大气环流发生明显调整，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或是带状的副热带高压发生断裂，台风则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西侧的偏南气流发生北折。目前白海豚已经完成了多次台风掩蔽置换的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是仍然维持。

0: 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未来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会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
1: 盛夏时节，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清水休闲项目客流持续升温，夏日清凉消费迎来旺季，旺盛的市场需求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新款产品尤其受到采购商的青睐。来听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他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在外观和图案上创新升级，同时兼顾国内和东南亚市场订单需求。
3: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2: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4: 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2: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不过近期气温攀升后，订单明显回暖。
3: 因为现在暑假，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
2: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采购商单次采购量常常达到上百件，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5: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林雨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6: 一件有多少？
5: 100多个。
0: 浙江省博物馆再现圆明园百年国宝归藏特展近日正式对外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汇聚了多组珍贵的回流文物，包括圆明园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以及猪首铜像，带观众穿越时空，一睹万园之园当年的风华。今天是开展以后的首个周末，浙江省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到下午4点，当日的入馆人数已经达到近2.4万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3:15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最大累计雨量将达到180到210毫米。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到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另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
1: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地区发生的林火目前仍处于失控状态。该州救援部门当地时间31日表示，已部署约330名应急人员投入灭火行动，但是由于强风肆虐，消防人员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实施灭火作业。
2: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31日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经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外，意大利、法国、芬兰等欧盟国家近日接连宣布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
1: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3: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3: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

0: 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3: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1: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临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 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5: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4: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

0: 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
1: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朱祖芳、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黄晓斌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祖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祖芳首先来到

0: 军属亲切交谈。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落细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真切感受到温暖和关怀。黄晓兵、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现役军人家属和驻江某部队。在现役军人家中，黄晓兵与军属亲切交谈，对他们默默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奉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及时解决军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无后顾之忧。来到驻江某部队，黄晓兵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表示，将始终支持部队建设，不断深化军地融合，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谱写军地携手发展新篇章。汪胜、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武部、武警中队、虎山街道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汪胜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等情况，感谢广大官兵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地方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还细心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生活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拥军服务，推动拥军优属政策落地见效。季根寿、刘诗刚、张日军、沈燕一行走访慰问了驻江某部队和现役军人家属。季根寿对部队官兵长期支持江山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还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军人安心服役，后顾无忧。何日根、郑水根一行前往驻江某部队贺村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何日根对广大官兵长期支持江山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官兵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持续助力地方发展。在现役军人家中，何日根询问军属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军人安心服役。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31号下午，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建好用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不折不扣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需求，齐心协力织密青少年成长防护网，打造更多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特色亮点。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超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实践路径。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持续深入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江山落地见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

0: 要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书峰参加，黄晓斌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斌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斌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斌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28号，这里有才江山资本赋能产业项目录影活动举行，活动开场是招商中心就江山产业招引环境做了全面推介，介绍产业发展布局、营商环境及招商扶持政策，重点展示江山优质的产业承载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后续项目对接落地筑牢基础。项目录影环节紧扣江山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前沿光电科技等战略性新兴赛道。5家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登台展示，分别介绍了自身主营业务、竞争优势、产品市场前景及合作融资需求。现场投资机构、政企代表围绕产业适配、落地合作、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精准对接。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浙江浙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山国控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路演结束后，江山市领导为5家路演企业逐一颁发合作邀约卡，进一步深化政企企资对接交流，畅通常态化沟通渠道。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7月29号，2026青秦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样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由市总工会主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的江山市第六届81军民篮球邀请赛在西山篮球场火热开赛。本届赛事为期6天，特邀驻江部队、市人武部、市消防救援局、升达电器等8支代表队，共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军民同心、共促团结的宗旨，聚焦军民融合、双拥共建，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厚植双拥情怀。伴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西山篮球场两个赛场同步开赛，驻江部队代表队对阵市人武部代表队，市篮球协会代表队迎战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尽显顽强拼搏的体育风采与军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出来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不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出来，透过对于的宣学，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呢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堂，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3: 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 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毛木征
8: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3: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9: 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1: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10: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1: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11: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12: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11: 汉还有泥。
1: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市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3: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粮收购全面开启。
7: 聚焦三农。
3: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14: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受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3: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14: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七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3: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14: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3: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2: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1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2: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2: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2: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 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2: 这样就可以了吗？
1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2: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7: 乡村采风。
16: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17: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16: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17: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16: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17: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

0: 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

0: 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有叫做菲菲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同学的女儿在英国留学，有一次买完咖啡回学校搭车的路上遇到了个帅哥，一聊两个人居然都是南京老乡，一见钟情迅速恋爱。回国之后见父母，发现女孩的父亲跟男孩的父亲是战友兼好友，皆大欢喜，亲上加亲。今年这段缘分已经结果，这女孩升级当妈妈了。最后想说的是，世界虽然这么大，别着急，爱情该来就会到来的。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就叫做 Love， 梁静茹跟刘若英的合作。说到爱这件事，真是变换了不同的样子出现在世界上。如果你有奇遇的话呢，它大概就会变成一段奇妙的缘分。桃之夭夭留言说，先生大我9岁，他学校毕业之后在银行实习，在我爷爷开的小店的对面。那时候我才上初中，后来考上重点高中去了别的地方。那时候呢，先生又换到了我高中附近的银行工作。再后来我到外地上大学，我们家买房子买到了先生家所在的小区。

有些缘分让一些人遇见，有些缘分让你跟错误的人分开，还有些缘分是让你在分分合合的过程当中寻找到最终的那一个。安娜留言说，我和男朋友有一次因为他的苦衷决定不再跟我联系，结果在第三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他忍不住回我消息，后来我们又分手了，结果在又一个第三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次遇见的地方偶遇了，然后和好，一直到现在。我希望不会再有第三次分开，也会深深记得那两次的第三个月零十二天。

0: 天。有些缘分是美满的缘分，例如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些缘分呢像是孽缘，比如因爱生恨，还有些缘分是怎么样也不来电的，那叫做其实没缘分。丫丫说，去年相亲也是他，今年相亲还是他，但我们最后还是没在一起，因为实在一点都不喜欢。两次相亲是同一个人，到底是他太过用心，还是介绍人太过有奇缘呢？不过喜欢这件事情大概是最不能勉强的，不喜欢这个理由足以阻挡一切的缘分。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而为人，其实有的时候真是乐不敌苦。如果一定要找些乐趣，我想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某些热爱的事情，沉浸其中就可以忘记外面的繁杂；二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有些往来牵绊那么有趣或者意外，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寄托。因此很多奇妙的缘分就成为其中漂亮的点缀。大白哥说，小时候在玄武湖公园玩激光枪打气球，十枪全中，拿了一个礼物，不过是有一点脏的毛绒大熊，我并不想要，可旁边有个小女孩一直凑过来想摸，我就送给她了。大概20年之后吧，我在师弟宿舍里看到了一个毛绒大熊，他说是他女朋友送他的，还跟我讲了女朋友小时候在玄武湖公园遇到一个神枪手小哥哥送他这个大熊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传奇了，因为中间有20年的时间当作验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 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7: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周华健翻唱陈淑桦的《问》这首歌，原本女生唱咱们都已经习惯了，但是多年之后再想一想，也许这样的歌更适合男的来唱，因为它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方式，总是说女人她怎么着。如果是一个女子这么冷静的去像旁观者一样的说自己的经历的话，显得好像太冷静了，不正常。反倒是一个男子来旁观他的一个闺蜜或者是一个妹妹一个姐姐，在逻辑上说得更通一些。周华健的2011年发的这一张叫做《花旦》的翻唱专辑《越听越好听》，当中更多的是周华健在放松的去翻，放松这事儿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常会说，为什么现在的某些歌听着那么的浮躁，不如老歌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音乐人也在一点点的被，可以说被绑架着，为了迎合某一些所谓的大众、所谓的市场，而像这样的老音乐人有足够的底气。可以坚持自己，所以你会听到几十年以来他的风格都没有变得让你开始讨厌他。这首歌里问了很多个问题，是在问女人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而对于初入爱情学堂的人问题更是多，比方说亲爱的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吗，一系列的追命连环问就会在爱情当中蹦出来。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就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开始是问你爱我吗，后来是问爱我你怕了吗，接着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最后问明年你还爱我吗。侯湘婷1999年，你爱我吗。

侯湘婷的《你爱我吗》歌里的女主在拿自己和男主家的猫做对比，其实我倒觉得爱情当中就应该做一只猫而不是一只狗，这个完全没有在骂人的意思，而是大家可能都会发现猫和狗的区别。猫它一方面可能会很黏人，但是也很独立，你上班去了那你忙去吧，反正我有我的小世界。而狗就不是，你一出门之后可能才五分钟它就在想它怎么还不回来呀，就一直在盼着你。而在爱情当中如果这么的黏的话，就有可能会让对方产生一丁点的恐惧的心理，所以就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首歌，歌里在问爱我你怕了吗。

刚才是李翊君和姜育恒唱的《爱我你怕了吗》，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也让大家见识到什么是用生命在歌唱哈。尤其是最后那句“心莫非死了吗”，姜育恒那个“死了吗”，这个应该在选秀节目当中大家特别喜欢哈，因为可以彰显自己的内力。我刚听这歌的时候怎么有点歪楼，想到那个一个人在问爱我你怕了吗，另一个人开始边跳边唱的一个人谁也不怕不怕了，好冷啊。这几首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一开始一个人在不停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问的问的就让对方有点烦了，有点怕了，于是这个人一开始改变问题，问爱我你怕了吗爱我你怕了吗爱我你怕了吗，接下来今天就快要过去，于是他又开始追问，有可能爱我让你感觉怕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粤语版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其实这歌的创作素材是来自于一首1960年 The Shirtless 演唱的歌曲，之后有童安格的那一版，再之后有 N 多的翻唱，光是粤语版我收藏的应该都有接近10个版本。当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都相安无事的过去以后，可能女主又开始想，那明年你还爱我吗？爱情当中的追命连环问，继续来问。这首歌是1998年陈升的《明年你还爱我吗》，这歌背后的那个鸡汤段子，你可以去网上搜来看一看。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吝之二苏秦陷进了烂泥塘。苏秦离开了楚国，心灰意冷地踏上了北上的路途。南下时踌躇满志，要一心与屈原春申君合力扭转楚国危局，为合纵保留最坚实的一块立足之地，也与张仪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纵横较量。不想疏忽之间，急转直下，结局乱得一塌糊涂，原因却是莫名其妙。作为合纵一方，是彻底失败了，非但没能扭转楚国，反而使其余五国更加离心。秦国同样是失败了，非但张仪险遭暗杀，最终也还是没有避免一场恶战，前所未有的折损了六万新军锐士。楚国呢，更是最大的输家，朝局大乱，新派湮灭且不说，几数年心血所训练的八万新军，连同两三万老军也全数赔了进去，同时还解下了一个最凶狠强大的仇敌，将无可避免的永远不得安宁了。细思其中因由，千头万绪，令人扼腕叹息。楚怀王是千古罕见的抽风君主，时而聪明机断，时而蛮憨纨绔，弯子转的常常令人哭笑不得。屈原则是千古罕见的激烈偏执，恨便恨死，爱便爱死，意气极端的全然没有回旋余地。春申君呢，即便诙谐且颇有折冲之能，但缺少了一些坚刚与大志，既影响不了屈原，又影响不了楚王，硬生生的无可奈何。昭居阴险狡黠，又极是沉得住气，郑袖聪明贪婪，偏又能适可而止。面对楚国如此乱象，几乎每个人都是苏秦的对手，叫苏秦如何对付？张仪号称天下第一利口，能事之极，还不是无法将楚国乱象理顺到秦国

0: 和局之中。
1: 到头来三败俱伤，却不知道罪责在谁，似乎一切都是屈原搅乱了。可是若没有屈原的响应，楚国还不是纳入了秦国算盘。屈原既强力扭转了楚国倒向秦国，又完全堵塞了楚国重入合纵，更是一举毁灭了楚国变法的希望。功也罪也，孰能说清？一路之上，苏秦思虑着，念叨着，揣摩着，最后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团浆糊，末了只好长叹一声：人算何如天算，当真天意也。想想合纵以来的坎坷，苏秦无可奈何地笑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每到穷途末路，苏秦必得从燕国开始。合纵发端于燕国，每次大错竟都只有回燕国这一条路。弱燕胜苏秦，强秦成张仪，看来这也是天意了。二哥，二哥。苏秦蓦然惊醒，却见一骑快马飞驰而来，马上骑士斗篷招展，摇手长呼，不是苏代却是何人？苏秦四面一张望，发现竟然已经到了蓟城郊野，低声嘟囔一句：好快。跳下了摇车，坐在道边一块大石上等候苏代。二哥，回来得好，我正等你。苏代下马，不断拭着脸上的汗水。苏秦笑道：三弟啊，你知道我回燕国？不知道，我正在城外狩猎，看见了苏字大旗，不是二哥却是谁？一个人狩猎？不是，子之邀我一起狩猎的，你看那儿。苏秦目力虽差，却也看见了遮天蔽日的烟尘中翻飞的大旗与冲锋驰骋的马队，看那气势，少说也有三五千骑兵。苏秦不禁皱起了眉头。子之又在炫耀燕山铁骑了？苏代笑道：二哥不知，子之目下可是威风起来了，军政大权一把抓。苏秦冷冷道：燕王相信他。苏代道：燕王病了，瘫了，将国事都交给了子之。苏秦大吃惊讶，走时还好端端如日中天的一个燕王，如何就瘫在了榻上？莫非是子之？苏秦脊梁一阵发凉，快说，燕王如何病的？前次狩猎，燕王从马上摔了下来，伤了腿，后来日益沉重，最后便瘫了。燕王惊于骑射，如何能摔下马来？子之说，那是一匹东湖野马，燕王冒险尝试，被野马掀翻。苏秦沉默良久，淡淡一笑：去看过燕姬吗？去过两次，想给他送点物事，却没有见到人，可能云游去了。苏秦又是一阵沉默。你先去，记住不要对子之说我回来了。好，那我先走了。苏代似有困惑，却也习惯了听苏秦吩咐，上马一边去了。眼看着烟尘消散，狩猎马队卷旗收兵，苏秦才上了摇车，掩了大旗，静悄悄地绕到最僻静的北门，进了蓟城。回到府中，吩咐关了大门，沐浴梳洗之后便进了书房。苏秦要一个人好好想想燕国这几件事。谁知刚刚落座，总管老仆走了进来，低声道：大人，上卿来了。苏秦一怔：上卿？他如何知道我回来了？老总管默默摇头。苏秦道：你去说我路途受了风寒，已经卧榻歇息，改日上门回访。老总管看看苏秦，却没有走。苏秦不耐烦道：没听见吗？去。老总管低声道：

放在廊下，响亮的笑声已经响彻了庭院。婉君当真雅兴，悄悄归烟，也不给子之一个接风的机会。随着笑声进门，人已一躬到底。婉君，子之有礼了。苏秦淡淡笑道：甲胄上清，礼数倒是周全，请入座了。子之哈哈大笑一阵，坦然入座，顺手将长剑横在了案头。总管老仆上了茶，悄悄地守到廊下去了。楚国镇泽无差，上卿意味如何？好看，太淡。子之笑道：还是燕山粗茶来劲，刻得动牛羊肉。见仁见智，一家之言了。子之对苏秦的揶揄似乎浑然无觉。婉君，多日等你归来，四处派出游骑斥候探查你动静，不有他意，只是想与你商议一件大事。见子之之坦诚，苏秦的一丝不快已经消散。大事？上卿请讲。在燕国变法。苏秦大致惊讶，沉默着半日没有说话。子之打量着苏秦笑道：婉君以为子之匆忙不堪变法？苏秦默默摇头，却还是没有说话。子之道：婉君啊，变法有内外两方条件，而今大势已变，燕国内外皆宜变法，如何婉君倒狐疑起来？你且说说，燕国如何内外皆宜了？苏秦终于说话了。先说外事，秦国惨胜楚国，遭受重创，三五年内不会在中原生事，召集魏楚四大国，内事频仍，更无力威胁燕国。如此，燕国便有了一段安稳时日。再说内事，燕王贤明，伟大正于你我，新派已经成了气候，老氏族没有实力抗衡。此时若在燕国变法，岂有不成之理？你欲如何变法？子之哈哈大笑：婉君何其糊涂，变法你领，问我何来？你要变法，如何又是我领？哎呀，婉君，子之保驾，苏秦变法不好吗？子之拍着书案一阵大笑。苏秦心中怦然一动，正待开口，却又硬生生忍住，淡淡笑道：子事体大，苏秦从来没有想过，得从长计议。好，多想想也好，我等你。子之突然压低声音道：还有一事，敢请婉君恕罪。苏秦很不喜欢这种一惊一乍，皱着眉头道：你说。燕王病瘫期间，婉君不在国中，燕王要我署理丞相府政务，子之事先言明，只是代为署理，婉君回燕即交还权力。可燕王不答应，说丞相未必再回燕国，硬是宣来一班大臣叫我做了丞相。子之叹息了一声，流露出深深的歉意。子之愧对婉君，特来说明，明日你我面见燕王，我即交还丞相印信。蓦然之间，苏秦恍然大悟，笑了笑道：丞相变丞相，那是国家公器，又不是你借我的物事，能还回来吗？只要子之坚持不受，自然能归还回来。苏秦哈哈大笑：子之啊子之，苏秦岂是讨官做之辈，你便做丞相何妨？只要你真正变法，真正使燕国强大，苏秦何须斤斤计较？婉君大义高峰，子之敬佩之至。送走子之，苏秦前所未有的失眠了，想了整整一夜，却不知究竟想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想清楚了什么。天亮时终于朦胧睡去，

日上半山时，却又被老仆唤醒了，说商卿亲自驾车来接他进宫。苏秦只得起来梳洗一番，出来上了紫织高车进宫去了。踏进王宫，苏秦便觉得气氛有异。燕国宫殿虽然窄小陈旧，平日里却也是一片生气，尤其是燕翼王成年即位，一心要振兴燕国，操持国务一点也不松懈，每日丽园如梭，宫中总是忙忙乱乱的。今日进宫，偌大车马场竟没有停放一辆官员摇车，进的宫门两廊官署更是冷冷清清，只有管辖王务事务的两三处开着门有丽园身影，其余一概关闭。苏秦不禁大致困惑，燕王病了，难道国务也停止了？此时见苏秦眼神不对，指点着笑道，我一个忙不过来，也是偷懒，叫这些官署都迁到我府上去了。苏秦心中一沉，脸上却笑着，上卿果然不凡，只差将王宫搬走了。子之大笑道，婉君却是迂腐了，无论搬到哪里，只要将事情办好不就完了。苏秦想赶快见到燕王，也不说话，只是大步向深处走去。进入第四进，是燕王经常召见朝臣的两座偏殿，过了偏殿是正殿，一过正殿便是燕王书房与典籍库。这些地方苏秦很是熟悉，唯独没有来过后宫。步入书房回廊，一股草药气息扑面而来，苏秦不禁大皱眉头。来到寝宫庭院，药味更是浓郁。苏秦抬头一看，庭院池边铺满了草席，席子上晒满了黑乎乎的药渣。药渣席边，好几个太医在瞪着药碾子碾药，呼噜咣当一片，只与制药作坊一般。子之低声道，东湖神医的方子，服用汤药之后，药渣碾成粉末吃下。苏秦阴沉着脸走进了寝宫，远远便听大木瓶外的老内侍高声长宣，武安君上卿到。苏秦一怔，听见里面一阵急促的咳嗽喘息，内侍此时连忙躬身闪开。燕王召见，武安君上卿请。苏秦早就听燕姬说过，燕王宫狭小粗简，唯有寝宫高大宽敞，白日里阳光一片，分外明亮，但是转过大木瓶，眼前却是一片幽暗，窗户关闭，帐幔低垂，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四处弥漫，厚厚的帐幔中剧烈的咳嗽喘息之声不能停止，听得苏秦分外揪心。子之捏着鼻子在苏秦耳边道，东湖神医说不敢见风。苏秦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帐幔深深一躬，高声道，臣苏秦欺病我亡。苏秦通晓医道，此乃东湖巫术，摧残性命，百害而无一利，臣请我亡立即裁撤，改用我华夏医药救治。帐幔后传出一阵更为急剧的咳嗽喘息声，苏秦对四名侍女断然挥手，快撤去帐幔，打开窗户，搬走药渣，立即收拾干净。侍女们惊恐地望着子之，没有一个人敢动。苏秦微微冷笑道，上卿大人，这是东湖巫术，还是牺牲人数啊？子之看看苏秦铁青的脸色，突然大笑，婉君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撤，快撤了。几名侍女立即忙不迭动手，拉开围墙大帐，打开全部窗户，又去收卧榻帐幔，搬走屋中所有药渣与不洁之物，
片刻之间，寝宫中阳光明媚，和风徐徐，大致清新宜人。苏秦向卧榻一看，却惊讶地盯在了那里。阳光之下，卧榻之人形如鬼魅，一身脏污不堪的布衣，面色苍白如雪，眼眶深陷成了两个大洞，一头红发散披在肩，一脸血红的胡须杂乱地纠结伸张着，嘴巴艰难地开合喘息着，口中黑洞洞的，看不见一颗白牙。若非亲见，苏秦如何能想到这便是几个月前英挺勃发的燕王？蓦然之间，苏秦心中闪过了姜桓公、姜小白爬满蛆虫的尸体，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燕翼王含糊不清地喘着叫着，木呆呆地看着苏秦。苏秦走到榻前，臣苏秦参见燕王。燕翼王艰难地喘息着，深陷的眼眶中流出了细细的两行泪水。苏秦道：臣请为燕王把脉。说罢跪坐榻前，拉过燕翼王干柴一般的枯手，刚一搭脉，苏秦心中猛然一跳。良久，苏秦站起来，肃然一躬：臣启燕王，医家之德，不讳言误事。燕王脉象，来日不多，需及早安排后事了。燕翼王眼眶中又涌出了两行细泪，那只枯瘦的右手却艰难地摇动着。苏秦一看，子之正站在燕翼王右手。苏秦正色道：上卿，宣召太子。子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转身命令内侍：宣召太子进宫。内侍匆匆去了。苏秦猛然想起一人：敢问上卿，月阳公主为何不在燕王身边？前任没个好。子之愤愤道：燕王一病，他便回咸阳省亲去了。苏秦心有疑云，瞄了一眼燕翼王。燕翼王微弱的目光连番闪烁，只喘息咳嗽着，无法说话。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一阵默然中，寝宫门廊下的内侍一声长呼：“太子到！”苏秦抬头一看，一个面目俊朗、神情却很猥琐的高官青年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苏秦深深一躬：“臣苏秦参见太子。”太子游移的目光中闪出了一丝惊喜：“你便是武安君苏秦？好。”却又突然打住，匆匆走到榻前，对着怪异可怖的燕翼王躬身一礼，默默地盯在了那里。燕翼王空洞的目光盯住了苏秦，又看了看太子。苏秦默默走到榻前，燕翼王艰难地拉住了苏秦与他。

0: 子的手，将太子的手塞进了苏金的手中，喉头发出一阵含混的叫声与喘息。苏金高声道：“燕王无忧，苏金当竭力辅佐太子。”燕翼王喘息稍平，又看看走到榻前的子之，又将子之的手塞进了太子的手中。子之朗朗高声：“我王放心去，子之力保太子称王。”一阵微弱喘息，燕翼王大睁着空洞的双眼，了无声息地去了。苏秦三人刚刚跪倒，寝宫外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闻内侍一声长呼：“王后驾到。”话音未落，子之忽然起身，长剑已经提在了手里。太子一扯苏秦衣襟，也惊恐地站了起来。苏秦转过身来，一对劲装带劲的黑衣侍女已经环列厅中，将三人连同燕翼王的尸榻一起围在了中间。一身甲胄、一口弯刀的岳阳公主冷笑着走了过来。子之冷冷道：“岳阳公主，你来燕国何干啊？”问得好稀奇。岳阳公主淡淡道：“我是燕国王后，这里是我的家，将军不知道，你逃过了燕，已经不是王后了。”岳阳公主微微冷笑道：“子之，可惜你还没做燕王，未免威风得太早。你且看好了，这是燕王废除王后的黄卷王书。”子之抖开了一方黄卷，废后令三个大字与那方鲜红的王印赫然在目。一阵哈哈大笑，岳阳公主手中抖开了一方白卷：“子之，看好了，这是燕王手书王命，岳阳公主永为王后。再看后面一行小字了：若有废后交书，是为乱国。看清楚了吗？”来人，将这交书琴女拿下问罪。子之威严地大喝了一声，宫外却没有动静。岳阳公主笑道：“喊啊，如何不喊了？”说话间忽然走到了子之面前，雪亮的弯刀突然架在了正在发愣的子之脖颈上。“子之，你那套诡异伎俩骗得了武安君一等正人君子，可骗不了我这个目无王道的刁钻女子。今日我要明告你，你若忠心辅佐太子称王，你便是燕国功臣，否则本后的老秦旧部便要连接燕国王族，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如若不信，你便试试。”子之哈哈大笑：“岳阳公主，你只有今日一个机会，你不杀我，休怪子之日后无情。”岳阳公主收了弯刀：“子之，若非顾忌燕国内乱生灵涂炭，杀你比杀狗还容易。我岳阳公主身为王后，若无讨贼实力，也不做今日之事。至于子之的无情，岳阳早有领教，随时奉陪。”说罢沉声命令：“燕王一命，武安君苏秦拥立太子即位，上请子之主持国丧大礼，若有不臣之臣，取足杀无赦。”“臣苏秦谨遵王命。”苏秦一阵轻松：“子之谨遵王命。”子之也没有片刻犹豫。次日太子即位，这便是燕王姬哙。姬哙当殿下书：“武安君苏秦爵加两级，领丞相府主政，封地增加100里。上卿子之爵加两级，兼领右丞相，上将军府政，封地增加100里。苏代任亚卿，府上卿属政。燕国名士陆毛寿赐大夫爵，任御书之职。”这些都在朝臣预料之中，原是不足为奇。出人意料的是， 新王宣布将13岁的长子季平立为太子，即位当天便立太子，这在百余年的战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当时便有将军士辈出来劝阻燕王，说楚军势大，须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平日显得并无主见的新王季哙，此时却一声不吭，显然是咬住了要立太子。苏秦虽然也是大感意外，但虑于思忖，立即站出来支持了燕王，说辞只有16个字：早立太子，国脉明晰，传承有序，并无不妥。子之虽然没有说话，但声望满天下的苏秦一开口，季哙顿时吃了定心丸一般，也不再听朝臣议论，便宣布了散朝。苏秦刚刚回到府中，苏代跟脚就到，还没落座就问：二哥，你如何赞成燕王立太子了？苏秦沉着脸道：如何，我不能赞同？苏代红着脸道：上卿最烦这个季平，要立也不能立他。苏秦顿时不快，盯住了这个聪明机变的弟弟。季平是长子，立太子名正言顺，子之烦季平，烦的该不是太子本身吧？二哥，苏代苦笑道，子之既有实力又有魄力，还有一股锐气，他在燕国掌权有何不好？你说战国以来有多少家臣废主自立？鲁国、晋国、齐国三个老大诸侯都被新派臣子取代了，独独留下这个老燕国，为何新派人物就不能取而代之？哼，苏秦冷笑道，苏丹，你娶了子之妹妹，可不要连自己也卖了。不，我是真心敬佩子之，雄心勃勃，心派细想。心派细想，苏秦又气又笑道，你知道心派气象为何物？正经主张一条没有，就有几万铁骑，一片机心，一副狠烈张扬的脾性，这就是心派气象了。苏秦打住话头，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三弟，为兄不是迂腐世子，子之果真有治国变法之才，为兄为何不拥戴他？不说像吴起、商鞅那般大才，纵有屈原那一股为新政不惜牺牲的坦荡正气，为兄也认了。可子之有吗？没有。子之有的只是勃勃野心，这叫何来？叫志大才疏。这种人成不了事。三弟啊，三弟，你初出天下，可不要淹没在燕国。苏代固执地摇了摇头。二哥，你奔波合作，名重天下，身配六国相印，到头来却没有立锥之地，不觉得寒心吗？子之是没有治国之才，可二哥你有啊。子之敬重你，一心要与二哥联手执掌燕国，这正是二哥所需要的根基，也是你我兄弟所需要的根基，又何须求全于子之？住口！苏秦大喝了一声，脸色骤然涨红。平日里苏秦很是钟爱两个弟弟，在洛阳故里三兄弟同吃同住，苏秦实际上便是两个弟弟的老师，从来都没有对两个弟弟发作过，今日当真是前所未有。一阵沉默，苏秦心有不忍，低声道，三弟啊，洛阳国人称你我兄弟为苏氏三贤，难道你我兄弟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却要附庸于一个以不臣为能事之人吗？苏代默默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一夜苏秦又失眠了，这种烦乱一出现，他就知道无论如何努力也只是辗转反侧而已，索性披衣坐起，到庭院中漫步去了。 幽蓝的天空，闪烁的星斗，清凉的秋风，皎洁的月亮，他的心终于渐渐平静了下来，仔细地回想了多年来在燕国的每一次转折，每一个关键人物，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显现了出来。燕国大乱在即，已经是一个烂泥塘，是一个危邦了。虽然他名高望重，爵位显赫，但他却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乱局一步步逼近。在这种实力碰撞的乱局中，自己的名望、高爵与才华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苏秦清醒地知道，要扭转这种乱局，只有投身其中，拥有自己的力量、土地、民众、财货与军队，必须像屈原、像岳阳公主那样，敢于以武力相向。虽则答案如此简单，可苏秦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做不到，即或让岁月倒退回去重来一遍，自己也还是如今的自己。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命数，也许是秉性，总之他无法接受实力碰撞中的那些龌龊，无法让自己屈从于血腥交易之中，无法让自己的灵魂依附于一种强大的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代比他强。苏代敢于跳进漩涡，敢于从实际利害决断自己何去何从，敢于为自己争取实力根基，而不是像他那样将名士风骨永远看作第一位的人生准则。强求苏代如苏秦，岂非如强求苏秦如苏代一般荒谬？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苏秦到浴房浇了一通冷水，擦干身子，换上了干爽的嫁衣，顿时觉得轻松惬意，一直压在心头的忧郁烦乱烟云般的消散了。他吩咐总管家老关闭府门，谢绝剑客，进了书房，直到入夜掌灯，苏秦还没有走出书房。过的一些日子，燕国风平浪静了。这日清晨，苏秦亲自驾车进了王宫。季侩虽然做了燕王，可是却没有一个大臣来见他议政，清闲的无所事事。正觉无聊之时，住在燕山别宫的岳阳公主却给他派来了两个侍女，还带给他一封书简，简上只有12个字：王与太子勤修剑术，以防不测。季侩左右无事，便常常跟着这两个侍女练剑。太子季平少年心性，剑术兴趣极为浓厚，不用季侩叮嘱，天天来跟两个女剑士练剑，有时候还要在月光下晚练，仿佛永远没个尽头。这日早晨，季侩正坐在草地上看太子季平与侍女比剑，老内侍罕见地匆匆走了过来，禀报我王武安君苏秦求见。季侩高兴地站了起来，武安君来了，快请他进来。说着向水池边的茅亭走去，来人，快上燕山羊汤。苏秦来了，一身布衣，散发无关，季侩老远迎了上去。哎呀，武安君，山人隐士一般也，当真洒脱。说话间拉住了苏秦，如何老是不来，闷死我也，快来坐了，这是专门为你上的羊汤，先喝了暖和暖和。苏秦笑着一躬，谢过燕王，也没有推辞，喝了一鼎浓浓白亮的燕山羊汤，额头上顿时渗出了一片细汗。燕王叹息一声道：武安君啊，这国王当着实在寡淡。苏秦悠然一笑道：上天横平也，既握天下公器，便要舍弃自在之身，若要率性而为，便不能握天下公器，难得两全了。还是武安君好，永远都是游遍天下的快意生涯。臣妾我王苏秦正是来此行也。此行？燕王季侩惊讶了，武安君 要抛下燕国不管了？非也，臣离开燕国恰恰是为了燕国长远大计。婉君此话怎讲？苏秦压低了声音道，两三年内燕国必有不测风云，苏秦欲为燕国谋求一个可靠帮盟，必要时辅助燕国消弭内患。燕国情势木已成舟，无力自救，若无外力，燕国只怕要设计变色了。季怪沉默良久，一声长长的叹息道，社稷兴亡，天意原是难测也。婉君恪尽人事，姬氏王族当铭刻在心，既然无果，也无需上心。燕国自周武王始封诸侯，一脉相传600余年，也知足了。有人要燕国，给他又何妨？这寡淡国王季怪也做够了。我王诧异，苏秦正色道，王者公器也，公器失位则国家祸乱，庶民涂炭，一己之物可让可赠，天下公器却不可随心取予。苏秦之心，我王当三思明察。季怪又一阵沉默，起身深深一躬，婉君忠信谋国，季怪先行谢过。苏秦连忙扶住了燕王，低声说了一阵，燕王频频点头。半月之后，齐国孟尝君来到燕国，交涉燕齐边境的渔猎争端。子之与孟尝君两相厌恶，破例地将这件棘手事儿推给了燕王决断。燕王季怪顺理成章地交给苏秦全权处置。磋商了几日，苏秦以特使之身与孟尝君到齐国交涉去了。一出蓟城，孟尝君告诉苏秦一个惊人的消息，张仪谋下了齐王，齐王决意与秦国修好结盟，竟然接受了秦国邀请，派孟尝君到秦国去做客卿。苏秦心中一沉，脸上笑道，孟尝君做强秦贵客，可喜可贺了。何来贵客？齐王拿我做人质罢了，婉君当真不明？孟尝君一脸苦笑。苏秦笑道，看来这次又要在齐国与张仪周旋了。齐国不是楚国，孟尝君不是春申君，张仪不会得逞。好，苏秦很为孟尝君的豪气振奋，我在临淄等候你消息。易水难岸，两人下车商议了半日，最后一一分手。苏秦向东南去了齐国，孟尝君向西南去了秦国。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个嘞，孟放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选举当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给那没不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村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政

0: 政协领导来将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开营，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夏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最后是乡村采风，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夏灌工作。 为该管区约140,000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管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3: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扬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2: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0,000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4: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2: 接下来是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时事暖万家。
1: 聚焦三农，
2: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清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清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6: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2: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7: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2: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8: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5: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 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

0: 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
3: 乡村采风，
2: 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4: 拿着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2: 参赛选手殷佳静，
5: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的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2: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

0: 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

0: 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

0: 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延续。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6: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7: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6: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6: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6: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6: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 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5: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9: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

0: 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尊崇军人、关爱老兵，八一建军节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
1: 杭州推出流动摊贩治理2.0版胶囊小吃车，降低开店门槛。
2: 国内外新闻：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2: 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令说明书，服药期间不得驾车。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说地区局势可能升级。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深刻把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战略考量，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锚定争当四个排头兵，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局面。王浩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积极争取和用好政策，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发挥好工业压舱石作用，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着力推动外贸外资稳量提质，持续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擦亮侨兴浙江品牌，最大限度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侨心、侨力、侨智。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眼下正值高温酷暑，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战高温促生产保安全，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运行。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高温作业一线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在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现场，工人们正挥汗如雨，争分夺秒抓紧施工。王浩来到工地，与一线施工人员一一握手问候。王浩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家的辛勤劳动和付出非常有意义。当前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要在高标准高质量建好工程的同时，注意自身防护和施工安全。施工单位要因时因地做好高温保障工作，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四季青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承担着23万平方米道路街巷的保洁工作。王浩来到这里，与环卫工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在高温天的作息安排和身体状况。王浩说，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大家的日夜守护，美丽风景的背后是大家的默默奉献，向大家以及奋战在全省环卫战线上的广大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王浩仔细叮嘱他们，高温作业时要注意防暑，坚持劳逸结合，做到工作安全两不误，要求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关心爱护好环卫工人。新丰路新塘路口是进出杭州火车东站的重要节点，日均车流量超10万辆次。中午时分，执勤交警顶着热浪指挥疏导交通。王浩看望慰问一线执勤交警，大家辛苦了，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王浩说，保障道路畅通和出行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炎炎烈日下，大家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确保了城市通行安全有序。希望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进一步擦亮杭州交警品牌，展现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关爱基层干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广大执勤人员提供周到保障暖心服务。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慰问。记者何冰倩报道。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全省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拥军慰问主题活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上午，湖州长兴两个拥军模范家庭的家属代表带着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来到武警长兴中队。周松兰家庭是四代拥军家庭，20多年来每逢建军节，他都带着家人慰问官兵，被战士们亲切称作拥军妈妈。同样，林中芳一家也用深情续写着拥军大爱。1990年，小儿子张志清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山洪，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怀揣着对军人的崇敬和对亲人的思念，自2013年起，全家每年都会到部队开展拥军慰问。张志清哥哥张志斌说：“
5: 带着对部队和军人的特殊情怀，我们全家人继续呢慰问部队。我们拥军，部队呢关心我们，也就是一种军民饮水情吧。”
4: 这两天，嘉兴经开区友谊街上的南国富华饭店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从军商户标识，出示优待证即可享受全单8.8折专属优惠。友谊街上首批129家商户已全部入驻荣耀嘉北智慧从军平台，从餐饮美食到商超零售，从汽修养护到休闲娱乐，高频消费场景均为优抚对象提供专属折扣或免费便民服务。打开手机小程序，附近哪家店有优惠，具体打几折一目了然。退伍军人谢有法亲身体验后感慨道：“
6: 对我们可以进行那个重一种关怀，对我们可以进行原来对部队的贡献的那个重荣誉的体现。”
4: 目前，荣耀嘉北平台已实现政策查询、商户导航、消费权益反馈等一站式线上服务，线下百家从军联盟商户构建起沉浸式拥军场景。嘉北街道社会事务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苟永波说：“
7: 从节假日的这个慰问走向日常化的这个拥军路径，把双重工作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让我们辖区的这个退伍军人、现役军人，把到军属以及各类义务对象真正有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带动 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商圈经济的发展。
4: 在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一场八一双拥义诊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心内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团队坐诊答疑，针对退役军人及中老年群体复发的慢性病、骨关节病痛、眼部不适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和日常健康指导。现场还向每位退役军人赠送了大健康产品礼盒与中药香囊。退伍军人赵宝新说。
8: 今朝是八一建军节，今到搿头来认证啊，退伍军人。
9: 八一建军节，他们到这里来义诊，我们退伍军人感到很开心。义诊了之后，觉得心里放心一点。
1: 昨天起，一批新的政策法规开始施行，涉及退役军人就业、个人贷款、文旅消费等多个领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1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北京观涛中贸温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一来解读说，
11: 以前的这些服役多年之后回到地方求职时，可能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条件上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这未必是能力问题，而是军队与地方的使用者不同的一个人才评价体系，两者之间呢缺少稳定的一个对接沟通的渠道。新规的价值就在于进一步打通这个通道，让服役的经历获得更合理的制度评价。
10: 同样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还有个人贷款领域的新规。过去不少人在办理贷款时经常被各种手续费、服务费绕晕，最终承担的实际利率远高于宣传利率。从本月起，这一状况将得到规范。根据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必须给借款人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张表上，贷款利息、分期费用、担保费等各项收费，谁收的、收多少、怎么收，都要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放贷机构还得承诺，除了表上列出的，不再收任何额外费用。杭州市民小梁说，新规帮他们化解了后顾之忧。
12: 之前咨询车贷的时候，总担心有各种服务费和手续费，怕踩坑。现在收费都很明白了，都列在了表上，心里也更有底，对于贷款这笔钱的使用呢，也更有约束。
10: 医药行业也有新变化，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要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同时列出了9种禁止行为，包括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统计医生处方量、不得进行商业贿赂等。简单说，就是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推广的本质，而不是靠关系、靠回扣推销药品。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文旅市场监管同步升级，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3项国家标准实施，重点整治低价旅行团强制消费、隐形收费等问题。同时，文旅专项消费贷款还能享受财政贴息福利。湖州长兴市民陈兆军对新规落地表示期待。
13: 暑期我打算带家人出门旅游，听说接下来会严查这个低价团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游客特别支持，以后报团呢更加安心。另外，现在文旅有消费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也非常实用，如果我们计划长途出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合理规划开支，然后放心的去感受旅途风光。
10: 此外，八月还有几项新规值得关注，比如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方面，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2: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5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城乡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方案明确，浙江将重点实施共富公路提升行动、基础设施提升行动、安全提升行动、运输提升行动、治理提升行动、美丽提升行动，争取到2030年形成富美、畅达、平安、智享的4好农村路2.0版发展途径，全域建成。

0: 各或由融合基本覆盖县级行政区。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省经信厅近日公布了第四批浙江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共六个。本次新增的六个未来产业先导区分别为镇海氢能、南湖柔性电子、越城低空经济、诸暨空天智能装备、舟山高新区低空经济和椒江生物制药未来产业先导区。从创新实力看，未来产业先导区普遍设有高能级科创平台，如镇海氢能未来产业先导区集聚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等科创平台。从产业孵化看，未来产业先导区多设有产业基金，如椒江生物制药未来产业先导区设立10亿元规模的合成生物专项产业基金，并配套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今年浙江实施了未来产业星火计划，科学布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等前沿领域。同时，浙江还实施了未来产业先导区财政专项激励，每年安排1亿元资金专项支持先导区的产业项目。据了解，规模达100亿元的浙江省未来产业科创母基金已启动运作。目前全省累计培育的36个未来产业先导区覆盖类脑智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固态电池、量子科技等17个前沿领域。
0: 昨天，由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领域的术语类标准，首批梳理出5大领域27个热词，覆盖 OPC 从创业起步到全球化发展全流程，让政府政策制定、企业订单匹配等拥有统一专业语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标准首次为人工智能 OPC 一词提供清晰释义，是由一名核心自然人主导控制，员工一般不超过10人，以 AI 技术研发、开发、应用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接下来，这一标准还将根据 AI 发展实际不断迭代扩容。
2: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医研企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昨天在杭州举行，标志着浙江在解决医疗 AI 落地难的问题上，开启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向系统生态构建的探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医学 AI 产品也越来越多，但很多面临实验室成功、临床难用的困境。问题往往不是技术不够先进，而在于数据、伦理、权责、医保等制度层面的缺失。本次启动的医研企合作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专门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中心，由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牵头，目标正是为医疗 AI 的发展立规矩、建护栏。中心领衔人郁建新说，
4: 他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两个主轴，我们治理中心的定位就是对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制度、规则、风险这一系列领域的我们展开的研究。
3: 有了规则护航，技术才能走得更稳。与此同时，包括睡眠数字诊疗、药物研发、产业孵化在内的多个垂直应用中心也同步启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项目负责人李春普说，这些垂直应用中心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要形成合力，把分散的研究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的把技术推向临床。
5: 下一步也将建立我们跨中心、跨主体、跨领域的这种协同机制，来推动我们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来解决我们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能够推动我们医疗 AI 的产品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赋能我们的行业，赋能我们的产业。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持续开展，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分赴温州、绍兴两地，探访高能级科创平台与标杆制造企业，实地触摸浙江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脉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陈博文的报道。
6: 走进位于温州洞头的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采访团看到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作为全球排名前3、全国排名第1的风电整机企业，金风科技今年与三峡集团联合，成功研发出全球。

0: 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抵御17级超强台风，年发电量可满足超2.4万户家庭用电需求。科技日报记者金小青说，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安装方便，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上千米的深远海区域，让他非常震撼。
1: 以前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个风电机组都是到海上现场组装，可能会比较复杂。到这个机场参观以后呢，发现其实我们把很多工作都准备到了现场之外的这个机房，减轻现场的工作量，施工的效率和安全指数都会极大的提高。
0: 随后采访团先后走访温州两大高能级科创平台，分别深耕生命健康、数字安全两条特色细分赛道。中国眼谷是全球眼健康产业创新高地，集聚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个高能级科研载体，形成完整产业生态。自2020年开园以来，园区入驻企业超770家，覆盖眼科新药、诊疗设备、视觉光学等6大领域，先后产出全球首款0.01%低浓度阿托品、基因鼻眼底手术导航系统、人工视网膜芯片等自主核心产品。持续破解眼健康领域技术瓶颈，中国眼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
2: 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比如说有教育系统培养人啊，然后有这个临床系统就服务老百姓，又有一个科研系统，就是4大国家级的研究平台，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0: 中国温州舒安港自2022年投建，首创政府主导的数据安全合规体系和5位一体数据司法保障体系，直击行业数据流通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痛点。园区现已集聚超1000家生态企业，落地500多项数据产品，数据交易总额突破100亿元。瓯海区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笑飞说，
3: 这里的落地的17个国家级的试点和18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可以给企业很多的赋能。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海量的这个数据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提请浙江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可以拿到合规合法的数据。
0: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绍兴，感受浙江硬核制造的澎湃动力。在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采访团近距离了解企业深耕半导体装备与材料领域的创新实践，持续攻坚关键技术，抢抓 AI 算力产业机遇，不断推进核心设备国产替代。在新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家聚焦车规级芯片、碳化硅产品发展成果，企业碳化硅产品已应用于超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时积极布局 AI 相关赛道，带动集成电路产业链集群持续壮大。
4: 昨天，中远红海线首航船星汇舟轮驶离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永洲集装箱码头，装载986标箱机动叉车、电动滑板车、电动自行车等货物，驶往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根据计划，这一航线将投入5艘船舶，实行周班运营，每月将为码头带来近4000标箱的吞吐量。本次开通的红海直航航线，实现中国国内核心港口与沙特阿拉伯枢纽港的直连互通。其中，宁波舟山港直达吉达班航程约21天，相比其他航线节约1周左右。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新增16条中东方线外贸航线，中东地区成为港区航线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航线网络通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7个国家的14个主要港口。今年上半年，金堂港区出口中东地区集装箱货物近28万标箱，同比增长超过2倍。
5: 昨天下午4点半，一架波音737客机满载181名旅客，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飞往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宁波直飞首尔客运航线时隔5年后正式恢复运营。这条航线由韩国易斯达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六各往返1班。此前，宁波旅客前往首尔大多要经青岛、上海或香港中转，总耗时在6到8小时。直飞航线开通后，单程飞行时间缩短到2小时左右。
4: 杭州城管推出流动摊贩治理 2.0 版胶囊小吃车，以平价经营点位和完善配套设施，为外来务工创业者大幅降低开店门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6: 傍晚6点，杭州滨江区

0: 七星街道的便民小吃店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十几辆统一造型的奶黄色胶囊小吃车依次排开，现烤肉夹馍、麦饼、铁板豆腐、手抓饼，品类丰富，干净卫生，不少市民围在车前选购小吃。
1: 以前的流动摊位定时间点没有，地面不是很干净，现在的这样看上去环境很干净。
2: 每天在这个附近上班啊，吃饭都成问题，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环境好，卫生也干净。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吃车长约4米，宽约3米，底座带轮可灵活移动，车内配有空调和大功率抽油烟机，明厨亮灶的操作区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经营户张聪说，
2: 以前这个野摊生活要管呢，卫生外面风吹雨打了是吧，现在卫生什么东西都好了，那肯定踏实多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胶囊小吃车由滨江区统一设计打造，箱体设备全部配套，免费提供给商户，经营者每月仅需缴纳1220元管理费，涵盖点位使用、保洁清运等服务。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报名摇号，来自河南的刘丽是首批中签商户之一。
3: 觉得非常的划算，比如说我们租店铺的话，一个月可能要好几万呢。在这杭州滨江这边来创业啊，就是说特别温暖踏实。我们固定在这儿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老客户，我们有空调啊、冰箱啊，食材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保证食材的一个干净和卫生。
0: 流动摊贩历来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此次投入运营的小吃车将营业时间定在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覆盖上班族和夜归人的需求，并交由专业城市管养单位负责点位秩序、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商户日常管理等服务。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城管办负责人于军霄说，配合小吃车进场，他们还提前做好了配套设计，接通稳定电源，修剪周边过密绿化，新增2条原路引导人流，加装景观彩灯和入口导示牌。
4: 通过一个就地疏导和统一规范的方式呢，调查了这个流动摊贩及这个周边居民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一个平衡的空间，这块地方也焕然一新。
0: 据了解，此次滨江区统一采购了35辆小吃车，在浦沿、西兴、长河三个街道部署试点，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后续将在全区乃至全市推广。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一个夜市见证一座城。54岁的胡素颖在义乌3品路夜市守着自己的摊位20年，手上烫满油疤，脸上却总挂着笑。他说，先学吃苦，这座城市就不会辜负肯弯腰的人，这就是义乌最朴素的创业密码。特别策划寻找夜市大王，今天播出。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 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

0: 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朱祖芳、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黄晓斌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祖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祖芳首先来到驻江某部队，详细了解部队官兵训练生活情况，并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现役军人家中，朱祖芳与军属亲切交谈。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落细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军属真切感受到温暖和关怀。黄晓斌、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现役军人家属和驻江某部队。在现役军人家中，黄晓斌与军属亲切交谈，对他们默默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奉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及时解决军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现役军人能够安心服役，无后顾之忧。来到驻江某部队，黄晓斌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表示，将始终支持部队建设，不断深化军地融合，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谱写军地携手发展新篇章。汪胜、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武部、武警中队、虎山街道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汪胜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等情况，感谢广大官兵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地方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还细心询问现役军人

0: 家属的生活状况，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拥军服务，推动拥军优属政策落地见效。季根寿、刘诗刚、张日军、沈燕一行走访慰问了驻江某部队和现役军人家属。季根寿对部队官兵长期支持江山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感谢，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还询问现役军人家属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让军人安心服役，后顾无忧。何日根、郑水根一行前往驻江某部队贺村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何日根对广大官兵长期支持江山地方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勉励官兵立足本职，发挥优势，持续助力地方发展。在现役军人家中，何日根询问军属工作生活情况，要求属地及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军人安心服役。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31号下午，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建好用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不折不扣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需求，齐心协力织密青少年成长防护网，打造更多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特色亮点。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王展以及阮铁军、涂锦超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实践路径。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持续深入推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江山落地见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芳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性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 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
1: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7月28号，这里有才江山资本赋能产业项目录影活动举行。活动开场是招商中心就江山产业招引环境做了全面推介，介绍产业发展布局、营商环境及招商扶持政策，重点展示江山优质的产业承载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后续项目对接落地筑牢基础。项目录影环节紧扣江山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前沿光电科技等战略性新兴赛道。5家优质高新技术企业登台展示，分别介绍了自身主营业务、竞争优势、产品市场前景及合作融资需求。现场投资机构、政企代表围绕产业适配、落地合作、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精准对接。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浙江浙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山国控集团有限公司承办。路演结束后，江山市领导为5家路演企业逐一颁发合作邀约卡，进一步深化政企企资对接交流，畅通常态化沟通渠道。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样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为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7月30号晚，由市总工会主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的江山市第6届81军民篮球邀请赛在西山篮球场火热开赛。本届赛事为期6天，特邀驻江部队、市人武部、市消防救援局、升达电器等8支代表队，共1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秉持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军民同心、共促团结的宗旨，聚焦军民融合、双拥共建，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厚植双拥情怀。伴随着裁判清脆的哨声，西山篮球场两个赛场同步开赛。驻江部队代表队对阵市人武部代表队，市篮球协会代表队迎战市消防救援局代表队。 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尽显顽强拼搏的体育风采与军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
2: 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